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啦啦啦 ，amber 和月吧，扭过呗，扭过 ，amber 面对扭过呗，扭过，扭过，啊，操着忙着，扭对，扭着，扭把鼻子还是给不干的呗，扭把卷子拿这样子呗，眼睛都是瞎。爹那孩子去过来是对怎么？俺就错了，应对怎么？爹刚把顶着脚的长杆塞起，天高了天，孩子去了没个来对？哦，错了嘛，别。

0: 听不得说的。好，我说啊，他一年来俺做六零多了，那对什么的培训当然要嘞。要嘛，俺做牛骨卡的吃的行不得，卡的，叉的行不得，卡的叉的猪对怎么直接给剃的，出的行不得？哦，电影对怎么牛骨给卡的大大点，你对怎么听不得当然？
1: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交，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2: 讲过了是吧？你那个讲过了，到大家了，看到没？
3: 走走。
2: 啊，对对，全部对。我军
4: 都，中
2: 干部啦，看的是。
4: 吃
2: 青菜。对对，农田当中所送啊。哦。那年轻人也捡几个啊，你别吃青菜，你是个孩子，中中情况啊，你的时候你几斤重的？
4: 哦。
2: 送啊，我都是到外地念书啊。吃点南溪泽水是最绝，吃点南溪泽水是最绝。

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缓冲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个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

0: 表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积极助力南北山绿化工程，绿色约定变成植绿行动，换来满山青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纳曲、阿里等地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严金海在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东嘎街道人大工委人大代表之家调研。刘江参加所在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第十九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八月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深入推进中，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植绿护绿行动。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更是激发人们赴一场绿色之约的共识。近日，记者跟随种树志愿者走进造林片区，记录下他们植绿护绿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杨劲松。
3: Hi.
2: 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他们是来自拉萨一家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在领到苗木后，他们也将从这里出发，去赴一场绿色约定。
3: 可以揭晓你们的答案了吗？你们今天重要的事情是做什么呢？
2: 我们今天到南北山去种树。
3: 看你们来了几个人是吧？
2: 好几个了，都是我们的小伙伴。我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
4: 起苗、装车，一行人整装出发。记者一路跟随着来到

0: 南北山绿化白定片区的造林点，而这里也正是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造林基地。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愿者到这里植树，为高原山川增绿添彩。
1: 现在把名字写上吧，写在下面。我们在西藏有棵树了，你留下我们在拉萨的足迹。实际上在拉萨南白山种一棵树相当困难的，我们栽树的时候特别认真，也争取100%的存活。
2: 大哥，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心情非常激动，这个又来栽了一棵树，今年第三年了。哎呀，心里高兴，为南北山的绿化做出点滴的贡献，有无穷的力量。
0: 来自天南海北的这支队伍因种树结缘，他们中既有多年参与植绿的老队员，也有首次上山体验的新人。
4: 第一次来这儿，我来试一试，看到这么多树很激动，心情很好，因为我也希望拉萨越来越好吧，树越来越多，空气也越来越好吧。
0: 前两年他们就曾在这里种下树苗，如今那些树苗在哪里？他们还好吗？完成今年的栽种任务，大家兴致勃勃地在山林间寻找起自己曾经栽下的小树。
1: 哎，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是在这个牌子下面嘛。
3: 这是杨哥的树啊，找到杨劲松的树了。
1: 真的找到了吗？
2: 哇塞，
1: 哇，我找到我的树了。王文房，
2: 王文房，
1: 哇，真的找到了，
3: 长得太漂亮
2: 了，
1: 哇，这个树，
5: 赞美西藏青山绿水，各族人民幸福和谐，
1: 哇，这个，
0: 与亲手栽种的小树苗再次重逢，大家难掩喜悦。短短一年里，树苗长高了，也更结实了。
1: 找到了，我太激动了，还长这么好了，你看，这里都出新芽了，去年到这里。现在长到这里来了，我相信在5年之后它就能结果了。参加了这个公益活动，那么就得一直坚持下去，要长期的干下去。
3: 哎呀，心里非常舒服，绿绿的长得你看生机勃勃，我想着再过5年有可能会长很茂盛很大的。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愿意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一人种一棵，两人种两棵，多了就成一个树林了。
0: 掩饰不住满满的喜悦，志愿者张霞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这份美好，
2: 一直在发朋友圈
6: 分享这份喜悦吧。
2: 我可以看看你的朋友圈吗？
6: 是的，可以。心里种下一棵杏树，哒啦啦啦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
2: 这是一首歌，
6: 然后我把它改编了一下。我看到它深深扎根，然后茁壮成长，深深的满足感。
0: 花儿绽放，绿叶舒展，青山蔓延，一年接着一年，一批连着一批，无数人的绿色接力让曾经的荒山已有着新的模样。
5: 我种树，我快乐，我在西藏有棵树，耶！
7: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我区拉萨市、林芝市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此次入选标志着拉萨、林芝两市在国家旅游强国建设全局中的定位进一步凸显，将在全国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进程中承担更重要的功能，为西藏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国家级政策动力。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日喀则、纳曲、阿里等地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造福群众的实际成效。
8: 在日喀则市仁布县切瓦乡扎西林村，当地群众正加紧推进防洪堤坝项目建设。该项目属于以工代赈工程，既夯实了基层发展基础，又有效带动了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9: 它这个快速来着南疆地来吃小鱼，从全蒙古过了十年间你去咱们这边吧，从全让虫子第一个每张加的吸收线啊，咱们这就让虫子让着连续突破。它这个南疆第一个作为个人民来着主席的全国了，这出去了 咱们人吧。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市紧盯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创新建立党委党组全面自查、组织精准帮查、专班实地细查的三查并举机制，将提升党员干。

0: 部思想认识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步推进。
1: 我们化解了一批信访事项，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学习教育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日喀则市将以更加扎实的举措、务实的作风，将学习教育与落实四件大事紧密结合，切实推动党员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
0: 在那曲市深扎县塔尔玛乡的桑顿大叔，前阵子急需补办证件，可家里距离县城路途遥远，让他犯了难。他把困难反映给村干部，没过几天，县里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来到村里，很快为他办妥了全部手续。
2: 俺村里光忙从我们前线的，都在看村里的这个东西啥单件啊，这些存在呀。小林松的东西嘛，那就控制林松的嘛，按照帮忙做公里用的这个，大不得我的也控制。
0: 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落实到一项项具体而扎实的举措中，深扎县结合群众需求搭建有需随办服务体系，办事大厅节假日照常开放，偏远牧区的牧民群众可随时联系相关部门预约办事时间。
3: 梳理高频事项清单，推行预约上门免费基地代办服务，组建流动队伍深入牧区帐篷办证送件，真正实现从群众上门找服务向干部下层送服务的转变。
0: 在那曲市人民医院每周三定期开展院领导接访，已成为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
4: 实行定时定点定领导，全流程摸排就医的堵点，现场群众的一些诉求。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累计开展了接待工作呢20多场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各级各部门切实将工作重心落在为群众解忧办事上，取得了扎实成效。
5: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以严实作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在藏西阿里，广电技术人员背着工具包翻山越岭，深入偏远行政村和寺庙，为群众免费维修户户通设备。地区市场监管局把普法课堂搬进外卖平台和后厨。地委宣传部党员干部把走进学校开展精神文明课堂作为常态。地区发改委和住建局把办公室搬到工地上，现场解决企业难题，推进项目建设。
6: 累计开展研讨宣讲超300场次，干部查办问题6500余条，例行例改1000余项，下层走访化解群众难题240余件，各单位各县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整改，确保实效。
7: 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东嘎街道人大工委、人大代表之家调研，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构建全域覆盖、常态长效、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格局。要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切实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李文革一同调研。
0: 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参加所在的区党委办公厅专项办公室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5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筑牢对党忠诚，矢志拼搏奉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始终做到政治上过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始终做到工作上过硬，自觉以战略眼光、系统观念想问题、办事情，切实履好职、尽好责，始终做到作风上过硬，坚持极端负责、马上就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做到廉洁上过硬，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在干干

0: 静静、清清爽爽的环境中干事创业。
1: 7月14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新冠不理旧账12类具体问题，靶向纠治，分类施策，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全力攻坚发展旧账、安全旧账、民生旧账，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实保障。
0: 13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部署推进会，研究2026年全区重点建设项目3季度攻坚行动方案。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狠抓项目建设，加快要件办理，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强化项目资金落实，着力解决前等项目、项目等前问题；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落地、早投产；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项目调度，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日喀则市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整体活动时间安排在8月12日至8月20日，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其他相关的县区，坚持以文促旅、以文促销、以结兴商的办节理念，着力打造展、演、销、游、谈5位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重点举办2大经贸活动，一是召开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共同探讨口岸经济、跨境旅游、产业合作等课题。二是举办进出口商品洽谈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企业1对1面对面洽谈，深化务实合作。
1: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立足日喀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独特禀赋，深挖珠峰 IP 品牌潜力，创新活动载体和业态，持续将珠峰文化旅游节打造成为群众性文化盛会，面向南亚开放的形象窗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
3: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创新亮点可以概括为浓缩聚主线、高效促实干、朴素暖民心3个特点，以最优统筹实现文旅宣传、产业推荐、群众联欢多重成效，立足乡土特色、群众视角，耕耘原生态文化，贴近百姓接地气的节庆活动，促进区内区外各民族双向交流。
4: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我们主打文化旅游聚人气、招商引资促发展的思路，结合日喀则独有的资源、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这次招商主要瞄准高原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业、边贸物流业、清洁能源业和现代服务业5大特色产业，精准招商引进企业。
1: 一头好牛激活一方产业，凭借雅江雪牛特色优势，林芝市巴宜区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15五开局之年，林芝市巴宜区以高原特色畜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让产业再提速、发展再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坝镇大坝村的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基地，一排排宽敞明亮的钢架牛舍整齐排列，一头头毛色黑亮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地嚼着草料。
6: 散养的牧场包括这个育肥基地，我们牛基本上都保证在2000头左右，一年的话差不多能够出栏可能有个800头左右，产值的话在个2000万左右，我们跟他们签了个356万的合同。永辉超市、河马先生，我们广东这边也比较多。
5: 从本地养殖到全国布局，这条产业链受益的不仅是企业本身，还有周边村庄的农牧民群众。
7: 那个种的真不能是大爷的妈一样等出来一下，那他念不起，广大学会广大了，拿来那个来也约不起，对来也约不起，哎，那下哪里能够动土？
5: 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向外辐射。距离大坝村不远的拉格村草场自

0: 资源丰富，许多村民也开始参与到雅江雪牛的早期育养当中。这种企业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群众增收有了稳定预期。
1: 把的比过间的家门家的那种连山呢的公司给的东西来的我就在这儿送到你家对大龙王的路就了下下呢将我就接不住自己送了的时候那些。
0: 下一步，林芝市将持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完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链向深加工延伸，带动更多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2: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出肉率和屠宰率更高，养殖效益显著提高。
3: 在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福建援藏工作队创新搭建闵昌名师工作室，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进一步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
4: 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信息技术教室里，援藏教师雷慧强正在授课。作为闵昌名师工作室的一员，他有近30年教龄，还曾获评全国模范教师。风趣幽默的语言，灵活实用的内容，让学生们对他的课充满了期待。
5: 李老师讲课特别清晰，教的知识实用又有趣，还特别有耐心和爱心。我不仅学会了很多实用技能，还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信息技术的乐趣，收获特别大。
6: 受组织的重托来到西藏云藏，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光。我想把我的教育情怀带到雪域高原来服务师生，我也想用我的微光来助力孩子成长，将来能晋升美丽家乡，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
4: 援藏名师深耕讲台，传道授业，远程云端课堂则打破地域壁垒，让更多福建名师与西藏学生面对面。这天下午的历史课就由福建省邵武市进修学校的王子莹老师远程授课。千里之外的他以一只菜篮子的改革开放记忆为切入点，把抽象理论融入生动讲述，让孩子们在互动中轻松掌握知识点。教室后排，学校历史组的老师们也当起了学生，认真学习福建优秀教师的教学思路，
7: 受益匪浅。老师讲课的方式很新颖，通过画简易的思维导图，使我快速地理清了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
8: 我们确实还有一些专业方面的差距，比如说王老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讲得非常的鲜活，通过阶梯式的评价，让学生的学科素养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培养，也让我从这堂课当中学到了很多。
4: 为切实提升本地教师教学水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藏队伍，闵昌名师工作室还大力推进青蓝工程师徒结队。最近杨杰老师要参加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教师教学竞赛，他的结队师傅张志维一有时间就帮他磨课，力争精益求精。
9: 他经常会来听我的课，会给我一些非常专业的指导意见，对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4: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闵昌教育协作的纽带正越系越紧，先进的教学理念与创新方法跨越山海，持续注入藏东校园。两地学生也通过互通书信、互赠礼物结下深厚情谊，教育援藏的缕缕温暖正化作点点星光，照亮高原学子的成长梦想。
5: 我2025年9月份去福建参观了，那里的风景非常秀丽，我与肖梦瑶同学成为了朋友，我们在通信的过程中互相介绍了对方的学校和家乡。
10: 目前工作室的成员一共有10几位，其中的高级以上职称占65%。闵昌名师工作室将继续发挥福建援藏教师的作用，助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助推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为期5天的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昌都市第二届网络安全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采用实战攻防演练模式，各参赛队伍通过模拟渗透攻击形式开展同台竞技，最终重庆市长寿区队获得1等奖，昌都市网安支队获得2名，昌都联通队、林芝队、甘孜队、日喀则队分列3至6名。比赛搭建起跨区域网络安全技术交流平台，有效提升了各参赛单位的网络安全应急处置实战水平。
11: 近日，纳曲市巴青县举办主题为"畅享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的

0: 建党105周年红歌比赛，比赛设置山河颂，礼赞伟大祖国，赤子心致敬党与奉献，雪域情欢歌幸福西藏三个篇章，全县各机关系统干部职工组建多支队伍同台放歌，以昂扬风貌礼赞时代，凝聚奋进力量。
1: 近日，山南市桑稚县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技能大赛，赛事包含朗诵、演讲、红歌、书法等项目，各乡镇村社农牧民党员、村干部同台参赛。大赛旨在以赛促学，充分调动群众学习通用语言的热情，有效提升当地群众文化与语言能力。
0: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曲当镇通门村举行2025年度村集体经济集中分红仪式，全村98户共524名村民现场领到分红，本次累计发放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100余万元。仪式现场，驻村工作队同步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民发放大米、面粉等生活物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在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参与村集体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块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果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3: 陛下放心，

0: 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1: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0: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4: 谨遵师命。
5: 师父，你看。
1: 师父，
3: 请。
6: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5: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6: 与天同寿道人家。

0: 咱们快
1: 走。
2: 请，
3: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师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新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师兄，你笑什么你呀？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1: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0: 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已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5: 就是
1: 那师兄快点，趁着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等我拿上金鸡子。
1: 走。
5: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1: 师父请。
6: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5: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1: 师父。
6: 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1: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6: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0: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2: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哎、嗯，走。
1: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你看，请、
3: 啊，拿走，拿走，
4: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2: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1: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2: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
1: 嗯，
2: 要不，
1: 姑娘，
2: 咱俩吃了吧。
1: 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什么事？什么事，大哥？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这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嘿嘿嘿，哎，嗯，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

0: 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哎，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师兄，能来了吗？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二师兄，叫我，
1: 你快来呀！
0: 快来，
2: 大师兄。
0: 叫我什么事啊？师弟，你看这是什么？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嗯，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是。
0: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哎，师傅的嘛。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人参果呀。
1: 哎呀，吴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

0: 来问谁。
1: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0: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接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你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
1: 搞什么？
2: 哎呦，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3: 师兄，你再弄两个，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大嫂，你说什么呀？师
2: 兄，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4: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2: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偷毛贼。师弟，
4: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2: 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4: 阿弥陀佛。
2: 哼，
4: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2: 哎，
4: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2: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5: 哎呦，
4: 徒弟们，
6: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0: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没有承认。
5: 可千万别说，
4: 徒弟们，
5: 千万别
4: 说，快来。
1: 师父，饭快好了。
4: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1: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
0: 嗯，
2: 笑
0: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4: 悟空，
0: 师父，
4: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6: 师兄，
0: 嗯，
6: 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5: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0: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2: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5: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进一个，你藏进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0: 少数两句，摘他3个。
2: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0: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2: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0: 胡说。
5: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6: 二兄，
0: 休得多嘴。
4: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6: 师父，是3个。
2: 不对，4个。
0: 3个。
2: 4个。
0: 3个。
2: 4个。
6: 啊，
2: 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4: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管了我们家仙哥，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呀？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
0: 师傅，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钱吗？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哎是啊，
1: 长老，
2: 二兄，二兄，
1: 请领导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

0: 武装观便是贫道其职之所。
1: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八戒。师兄，快救我呀！来呀，快，跟上，快！
1: 师弟，快，快，跟上，哎。
2: 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快走！又来了！徒弟们，快快加起油锅！好，
3: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4: 爷们，让他们吃完饭再死。
5: 师兄，师兄，哎！哎呦，饶过我呀，是吧？太漏了！你这猴头，逃便逃了，咱们还答不我的过？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6: 师傅，
5: 另换一。

0: 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1: 哎，慢着慢着，
2: 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0: 好大口气。
2: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好好。
0: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2: 几天？
0: 三天。
2: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4: 三位老弟，
5: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2: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6: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2: 偷吃了算的什么？
7: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2: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7: 啊，断根
2: 啊？
7: 他把他弄上断了。
6: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2: 正是正是。
6: 你好冒失啊。
2: 哎，
8: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2: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6: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然不在见我。
1: 悟空。
2: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1: 你知罪吗？
2: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1: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2: 多谢祖师。
3: Mm-hmm.

0: 孙悟空。哪里去？
1: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2: 请。
1: 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4: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

0: 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牛筋。哎，
1: 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2: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2: 这，
1: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2: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他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啊？有了！太好。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

0: 净啊！师傅，师兄是骗你的。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呆子，
1: 悟空，
2: 师傅，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哦，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哎，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师傅，我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5: 夫人。

0: 妖怪，
1: 妖怪，妖怪！
2: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小女子见礼。
3: 馒头。
4: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4: 师兄，
3: 师傅。
2: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5: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2: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

0: 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
1: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1: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1: 八戒，
3: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啊，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3: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得得，你得得得得得，快走吧。啊，师父，
1: 也好。
5: 师父，
6: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嗯，阿弥陀佛，嗯，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这镇上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偿。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4: 娘，我的娘儿啊！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2: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
3: 大师兄，
2: 念上三十遍也行啊。
0: 哎，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再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6: 住嘴！
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好乖，
1: 哎，猴哥，哎，
0: 悟空，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呀，

0: 表情不出，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2: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
3: 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0: 师兄，师傅，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这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师父，使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鲜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

0: 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本集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的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十五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玉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玉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7: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啊、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8: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十五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三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玉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玉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不加明矾。

0: 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千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仙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9: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过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0: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2: 八弟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二师兄，
1: 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啊，

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0: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2: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2: 洗脱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2: 慢！
4: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2: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0: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7: 你看看我是谁
0: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0: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啊，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哎，吊起来！
1: 走，走，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我！打我！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予我父王。快走。快走。
2: 好，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3: 啊！怎么跑了？啊！
4: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4: 夫人，
5: 我
4: 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4: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4: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4: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6: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4: 嗯，怎么，
6: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4: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4: 你，哎，
6: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嗯，
4: 出去！
6: 哼，
0: 夫君，
4: 哎，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4: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4: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4: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4: 在哪儿呢？
5: 快进！

0: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1: 在哪儿呢，师父？
0: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2: 这上哪儿去找啊？
3: 再找一找吧。
2: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3: 你就会睡觉。
2: 都怪你，都
3: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4: 八戒，八戒，
2: 师父，
3: 师父，
4: 师父，八
3: 戒，师父，师父，
4: 八戒，
2: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5: 十三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6: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5: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7: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5: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7: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5: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7: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5: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8: 是。
2: 你看，
3: 你看看，
2: 这多有气派啊！
9: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7: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5: 长老，
2: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5: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3: 我
2: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5: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2: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5: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3: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0: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2: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开！
0: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10: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0: 谁？
10: 是夫人。
0: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10: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0: 我去找那个贱人。嗯，
1: 哎呀，
0: 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2: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3: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2: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3: 唐僧就在宫中。
4: 小婿拜见父王。
5: 真是一表人才呀。
4: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6: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4: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6: 是啊，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5: 啊，我。

0: 见。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请。
1: 你可会歌舞？
0: 奴婢还会舞剑呢。
1: 哦，你会舞剑？
0: 是。
1: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他怎么来啊？
3: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邀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那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1: 去！好大的架子，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3: 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
3: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3: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3: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3: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

0: 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
1: 啊，
0: 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哎，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哎，就随我来吧。
0: 哎，
1: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嘿，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子们，把马过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1: 大师兄，
2: 沙师弟。
1: 二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孙长老。
2: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1: 快走！
2: 夫人，
1: 夫君，
2: 夫人，
1: 郎君，
2: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1: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2: 不妨事，不妨事。
1: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2: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1: 我吃了吧。
2: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
1: 啊，
0: 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
0: 师兄，
3: 大师兄，
0: 大师兄，
1: 师傅呢？
0: 快去救师傅吧！啊。

0: 八戒，
1: 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2: 大师兄，师傅，
0: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傅，悟空。
3: 清仓了，
4: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3: 清仓了，
4: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

0: 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 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

0: 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0: 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姐，充电线是马油的。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哎，要问我是什么动物，哎，我就说是石头动物。

0: 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哦，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2: 好，我去拿他。哎呦，贤弟
0: 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
2: 来来来。好，小弟们，等等，
3: 等等！
0: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6: 哎，八戒，
5: 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5: 石头山。
7: 洞什么洞？
5: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5: 钉儿钉的铁叶门。
4: 洞里有多远？
5: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5: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4: 要说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5: 师傅，
6: 悟空，
5: 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5: 哎呦，师傅，
6: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4: 好。师父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5: 不敢不敢，
4: 快去。
5: 不敢了，
4: 快。
7: 二人去吧。
5: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哎，我是过路的。
8: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9: 啊，这和尚像变成土象的呢。
8: 你看，
1: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5: 不是不是不是。
2: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5: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吧。
2: 哥哥啊，哥哥啊，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0: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2: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10: 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真够重的。
5: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放，
2: 你老实点。
0: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啊，
10: 没用，没用，
5: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10: 不能放，
2: 不能放，
10: 不能放。
1: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5: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10: 哎呀，
5: 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1: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啊。
0: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1: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11: 师父，你瞧。

0: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1: 在哪儿呢？
2: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3: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2: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3: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2: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3: 好。
2: 我自有办法。
4: 师父，
5: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6: 师父在前面。
5: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6: 师
5: 父望师父救命啊。
2: 哎呀，
6: 师父不可。
2: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6: 哎，师父，
2: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6: 师父，
7: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8: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7: 走啊。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啊，
1: 少爷就
2: 快点，别
3: 动！哎，扎着了。嗯，嗯，嗯，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怎么
5: 吃？
6: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7: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6: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嗯，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7: 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抓。

0: 回来不就得了吧？
1: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1: 嗯嗯，
2: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怎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3: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2: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放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3: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2: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他。哦，
4: 你先帮我，
5: 帮我，
4: 你帮我，碰他。这是谁呀？
5: 谁呀？
4: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的？叫。
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爹教做觐见礼。
6: 爹教做觐见礼，
4: 没
6: 听说过。
4: 你是哪儿来的？
6: 哪来的？
2: 我是蓬莱山来的。
7: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2: 我就是神仙。
6: 哦，神仙。
2: 我今天到这里要度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6: 哦，好啊。哎，
4: 我们是好人，
6: 好人的，
4: 度了我们吧。
6: 度了
4: 神仙，
6: 度了我们，
4: 度了我们，
6: 真的好人呐。
2: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6: 我们从莲花洞来
4: 的，
6: 去捉拿孙悟空。
2: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4: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2: 什么宝贝？
6: 紫金红葫芦，
4: 羊脂玉净瓶。
2: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6: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脓水了。
2: 好宝贝，好厉害，
6: 给我。
2: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6: 你也有宝贝？
2: 来，
4: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6: 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4: 老神仙，
2: 起来，
6: 老神仙，老神仙，
3: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6: 是吗？
2: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3: 爷爷啊，我
6: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6: 是啊，
2: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6: 啊。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4: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6: 装给我们看看。
2: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6: 那好。
8: 三太子，三太子。
9: 大圣。
2: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9: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0: 错。
1: 哎，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0: 好吧，
1: 多谢多谢。
2: 嗯，哈哈哈哈哈哈！
3: 总是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这天怎么黑了啊？
1: 哥哥，
2: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
1: 天放
2: 不见
1: 来吧。
0: 哎，这哈天怎么又亮了
2: 啊？哎，老神仙，天亮了！
1: 哎呀，您发令，我
2: 面上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1: 法力无边呐，
4: 老神仙，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2: 是啊，啊，
5: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1: 哎，真在那儿？
5: 随行者。
1: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2: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1: 行，给他换。走，
2: 哎，老神仙，
1: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1: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1: 啊，
2: 对，
5: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2: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对，换，老神仙，
1: 老神仙，
2: 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1: 怎么样？
5: 好吧，就算我会去。
1: 太好了，给我们换了。
5: 好好好。
1: 哎，谢谢
5: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哎，对对对，老神仙，
5: 好，
1: 给您
5: 换。
3: 哎呦，哎呦，我
2: 大王，请看好宝贝。嗯啊。
1: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2: 是。
3: 哎呦！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唐僧肉啊，
2: 小的们，
6: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2: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6: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
1: 我来演示，我
6: 你来。
1: 是。
2: 哎，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6: 小的们点起火把，
2: 点火把。
6: 怎么不灵？
7: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

0: 骗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1: 好，你来。
2: 好，
1: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东起刀兵啊。
3: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3: 抓住他！
4: 猴毛啊！猴毛
5: 上了猴子的当了！
6: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2: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0: 你们两个废物！
3: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呀，
0: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3: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0: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亲自把老奶奶接回来。
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去，
1: 谢谢大王。
3: 慢，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啊，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2: 大王。
7: 慢点！哎呀，别着急！哎呀，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咦，
2: 孩儿参见干娘，
3: 参见奶奶。
4: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3: 谢干娘。
4: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5: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6: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4: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6: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4: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5: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炸。
1: 哦，还挺厉害的呢。
2: 慢走。
1: 哎，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0: 是啊。
1: 哎。
3: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4: 二兄，你笑什么？
3: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4: 你怎么知道？
1: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5: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3: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6: 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吧！

0: 郭大儿，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3: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4: 真的，
3: 小子们，还有嘞，哎，快，
5: 动手，来呀！
4: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3: 走，喝去！啊，
4: 来
3: 来来，
4: 喝喝喝！
3: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4: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6: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6: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
0: 别吵！
3: 哥，那可是唐僧肉。
0: 沙师弟，叼根毫毛。快走！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

0: 来了。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1: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1: 哼，哲行孙。
0: 啊，
1: 哲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2: 哥哥
1: 啊，孙行者的弟弟哲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吗？
1: 先别打开，别让他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3: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1: 哦，脚上都化了
2: 啊？是吗？
1: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哦，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1: 哲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3: 大王，
2: 哥哥先敬你一杯。
1: 谢谢哥哥。
3: 还有，
2: 来。来，
4: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1: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1: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1: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1: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那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6: 啊！
0: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7: 哎，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8: 哎，放下！放下！大王
2: 啊，
8: 猪八戒不好蒸啊！
7: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5: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7: 对，
2: 把它皮扒了，
7: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1: 大王，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0: 哎呦！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3: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伴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3: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3: 谢师祖。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4: 探问路在何方。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7: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里头为什么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8: 对，
6: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

0: 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 天啊刚好是中

0: 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深入推进中，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植绿护绿行动。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更是激发人们赴一场绿色之约的共识。近日，记者跟随种树志愿者走进造林片区，记录下他们植绿护绿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杨劲松。
2: Hi.
1: 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他们是来自拉萨一家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在领到苗木后，他们也将从这里出发，去赴一场绿色约定。
2: 可以揭晓你们的答案了吗？你们今天重要的事情是做什么呢？
1: 我们今天到南北山去种树。
2: 看你们来了几个人是吧？
1: 好几个了，都是我们的小伙伴。我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
3: 起苗、装车，一行人整装出发。记者一路跟随着来到南北山绿化白定片区的造林点，而这里也正是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造林基地。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愿者到这里植树，为高原山川增绿添彩。
1: 现在把名字写上吧，写在下面。我们在西藏有棵树了，你留下我们在拉萨的足迹。实际上在拉萨南北山种一棵树相当困难的，我们栽树的时候特别认真，也争取100%的存活。
2: 大哥，你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心情非常激动，这个又来栽了一棵树，今年第3年了。哎呀，心里高兴，为南北山的绿化做出点滴的贡献，有无穷的力量。
3: 来自天南海北的这支队伍因种树结缘，他们中既有多年参与植绿的老队员，也有首次上山体验的新人。
5: 第一次来这儿，我来试一试，看到这么多树很激动，心情很好，因为我也希望拉萨越来越好吧，树越来越多，空气也越来越好吧。
3: 前两年他们就曾在这里种下树苗，如今那些树苗在哪里？他们还好吗？完成今年的栽种任务，大家兴致勃勃地在山林间寻找起自己曾经栽下的小树。
1: 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是在这个牌子下面嘛。
4: 这是杨哥的树啊，找到杨劲松的树了。
1: 真的找到了吗？
2: 哇塞！
1: 哇，我找到我的树了。王文房，
2: 王文房，
1: 哇，真的找到了。
4: 长得太漂亮了。
2: 哇，
1: 这个树，
6: 大美西藏，青山绿水，各族人民幸福和谐。
1: 哇，这个
3: 与亲手栽种的小树苗再次重逢，大家难掩喜悦。短短一年里，树苗长高了，也更结实了。
1: 找到了，我太激动了，还长这么好了。你看，这里都出新芽了。去年到这里，现在长到这里了。我相信在5年之后，它就能结果了。参加了这个公益活动，那么就得一直坚持下去，要长期的干下去。
4: 哎呀，心里非常舒服，绿绿的长得，你看生机勃勃。我想着再过5年，有可能会长很茂盛、很大的。你们身边的朋友都愿意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一人种一棵，两人种两棵，多了就成一个树林了。
3: 掩饰不住满满的喜悦，志愿者张霞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这份美好，
2: 一直在发朋友圈
7: 分享这份喜悦吧。
2: 我可以看看你的朋友圈吗？
7: 是的，可以
2: 一下。
7: 心里种下一棵杏树，哒啦啦啦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
2: 这
7: 是一首歌，然后我把它改编了一下。我看到它深深扎根，然后茁壮成长，深深的满足感。
3: 花儿绽放，绿叶舒展，青山蔓延，一年接着一年，一批连着一批，无数人

0: 的绿色街里，让曾经的荒山已有着新的模样。
1: 我种树，我快乐，我在西藏有棵树，耶！
2: 昨天上午，自治区

0: 至八月二十日。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其他相关的县区，坚持以文促旅、以文促销、以结兴商的万结理念，着力打造展、演、销、游、谈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重点举办两大经贸活动，一是召开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共同探讨口岸经济、跨境旅游、产业合作等课题；二是举办进出口商品洽谈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企业一对一、面对面洽谈，深化务实合作。
1: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立足日喀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独特禀赋，深挖珠峰 IP 品牌潜力，创新活动载体和业态，持续将珠峰文化旅游节打造成为群众性文化盛会，面向南亚开放的形象窗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
2: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创新亮点可以概括为浓缩聚主线、高效促实干、朴素暖民心三个特点，以最优统筹实现文旅宣传、产业推荐、群众联欢多重成效，立足乡土特色、群众视角，耕耘原生态文化，贴近百姓接地气的节庆活动，促进区内区外各民族双向交流。
3: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我们主打文化旅游聚人气、招商引资促发展的思路，结合日喀则独有的资源、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这次招商主要瞄准高原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业、边贸物流业、清洁能源业和现代服务业五大特色产业，精准招商引进企业。
4: 一头好牛激活一方产业，凭借雅江雪牛特色优势，林芝市巴宜区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林芝市巴宜区以高原特色畜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让产业再提速、发展再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坝镇大坝村的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基地，一排排宽敞明亮的钢架牛舍整齐排列，一头头毛色黑亮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地嚼着草料。
6: 散养的牧场包括这个育肥基地，我们牛基本上都保证在两千头左右，一年的话啊，差不多能够出栏可能有个八百头左右，产值的话在一个两千万左右。我们跟他们签了个356万的合同，永辉超市、河马先生，我们广东这边也比较多。
5: 从本地养殖到全国布局，这条产业链受益的不仅是企业本身，还有周边村庄的农牧民群众。
7: 那个种的真不能是大爷的嘛，爷爷等出来些，拿他也不接，光大学会光大了，拿来那个来也约不起，对来也约不起，那些哪里那么多。
5: 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向外辐射，距离大坝村不远的拉格村草场资源丰富，许多村民也开始参与到雅江雪牛的早期育养当中。这种企业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群众增收有了稳定预期。
8: 把的比过间的家门家的我就连咱呢的公司给的东西来的我就在这这儿送到你家。对大龙王都入住了下线呢将不就接住这些上来的时候那些。
5: 下一步，林芝市将持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完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链向深加工延伸，带动更多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9: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出肉率和屠宰率更高，养殖效益显著提高。
1: 日前，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本届大赛以“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为主题，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商，为西藏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据组委会统计，赛事全赛程累计带动500余款西藏本土特色产品线上出圈。
4: 下面来看一组圈内简讯。

0: 近日，纳曲市巴青县举办主题为“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的建党105周年红歌比赛。比赛设置山河颂，礼赞伟大祖国，赤子心致敬党与奉献，雪域情欢歌幸福西藏三个篇章。全县各机关系统干部职工组建多支队伍同台放歌，以昂扬风貌礼赞时代，凝聚奋进力量。
1: 近日，山南市桑稚县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技能大赛，赛事包含朗诵、演讲、红歌、书法等项目，各乡镇村社农牧民党员、村干部同台参赛。大赛旨在以赛促学，充分调动群众学习通用语言的热情，有效提升当地群众文化与语言能力。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昨天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延伸，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行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3: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县水质保持在2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痛点，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为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治理重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扎实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5项攻坚行动。要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4项任务举措。同时，还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提高基础支撑能力建设等。行动方案明确，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2: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不少市民担心泳池的水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4: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性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7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1: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到三营。
0: 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通知三营长，命令提连，一定要坚持的命令拨响。好，幺三营。好的。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
1: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春发奉命来到。 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警员，大伯谁给咱连的？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祁连阵地。你过来。
1: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 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2: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突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
3: 师弟，好，师弟，
0: 师长，面条又凉了。
3: 好，我就去。
0: 张连长，你来了。
3: 是的，老王。
1: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0: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1: 说什么？

0: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1: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1: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3: 张东发。
2: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0: 是的，
2: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4: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5: 怎么？情况有变化？
4: 是，听见了。营长通知，西镇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5: 杨排，到。通知葛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6: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整体接收过来。
2: 是，
1: 藤原
3: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3: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大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一排长，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3: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3: 什么？
4: 大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3: 我不能下去，
4: 大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3: 不能，
1: 我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3: 大队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3: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2: 是。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向营长报告，齐连、王总得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0: 偏偏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喽，赶快来喽！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杨子涵，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好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 要注意节省弹药。

0: 同志七班，立刻传令内室，把重机枪开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不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明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撑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0: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圣山的。
1: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
2: 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1: 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6: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5: 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6: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人长大，常人长大，
1: 孟车大人，我在这里。
0: 张队长，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车大人。
0: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常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给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3: 连长，
0: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2: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要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大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5: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
5: 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
1: 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5: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亡大了？
5: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真的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假想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5: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6: 是是，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
0: 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声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一擦，把军装衣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2: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7天7夜了。
7: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2: 是的。
7: 不容易啊。
0: 王才，王才，连长有任务吗？
7: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的去吧。
8: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8: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2: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8: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0: 我们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存在，
1: 连长连长，请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将的台井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2: 孟指导员，党和后续部队一到。 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3: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本军啊，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1: 是。

0: 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

0: 起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泽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去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替他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0: 快快来电。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3: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2: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4: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2: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3: 好。
2: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3: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2: 奇迹，奇迹。
3: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5: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3: 好，
5: 政委。
2: 不行啊，
3: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2: 是啊，是
6: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7: 是，全部撤退了。
2: 谢谢你。
8: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答案。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
3: 向右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小杨回来了。
3: 哟，
4: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3: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3: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3: 啊，营长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

0: 答，怎么熟啊？
1: 帮我们三人这么办呢？是啊。
0: 哎，咱们给上级听令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1: 对对对。
2: 站在马场这儿，

0: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1: 是。
0: 王兰娜，伤员战士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2: 是。
0: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店长啊，地摊上那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
1: 加油！
0: 连长，
1: 快快！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2: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带上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3: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科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报高战功。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2: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1: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仲发。
3: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0: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3: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3: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0: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3: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0: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3: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0: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5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到16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4: 到20号坑道，
2: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龙发。
3: 是。
1: 出发吧，
5: 行哟，
6: 转，
5: 起步，
6: 过。

0: 哎呀，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哎，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彤，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0: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
0: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康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2: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成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5: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6: 还怕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1: 中伤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4: 这就对了，
5: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6: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4: 五个。
6: 他们呢？
4: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
0: 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

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秧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美林。”嗯，

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就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你看着不顺眼。
3: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2: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什么电影，倒是这么一放，
3: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4: 那你就留着吧。小杨，
0: 嗯，
4: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0: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江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

0: 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

0: 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 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

0: 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1: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2: 指导员。

0: 小兰，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1: 小王，怎么了？
2: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1: 为什么呢？
2: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生元，陈德元不行了。
3: 什么？
0: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老袁，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指导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1: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1: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守住洞口。是。一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他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
2: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1: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Thank you.

李庄，嘱咐你们就快来碰。

0: 林着，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

0: 我们连首长回去，
1: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呢？
0: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算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狗广孝。展华，你来。看，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0: 山的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山的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进展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人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2: 告诉吉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
3: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

0: 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仅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1: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 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深入推进中，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植绿护绿行动。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更是激发人们赴一场绿色之约的共识。近日，记者跟随种树志愿者走进造林片区，记录下他们植绿护绿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杨劲松。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他们是来自拉萨一家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在领到苗木后，他们也将从这里出发，去赴一场绿色约定。
3: 可以揭晓你们的答案了吗？你们今天重要的事情是做什么呢？
4: 我们今天到南柏山去种树。
3: 看你们来了几个人是吧？
4: 好几个人，都是我们的小伙伴。我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
2: 起苗、装车，一行人整装出发。记者一路跟随着来到南北山绿化白定片区的造林点，而这里也正是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造林基地。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愿者到这里植树，为高原山川增绿添彩。
4: 现在把名字写上吧，写在下面。我们在西藏有棵树了，你留下我们在拉萨的足迹。实际上在拉萨南柏山种一棵树相当困难的，我们栽树的时候特别认真，也争取100%的存活。
3: 大哥，你感觉怎么样？
5: 哎呀，心情非常激动，这个又来栽了一棵树，今年第三年了。哎呀，心里高兴，为南北山的绿化做出点滴的贡献，有无穷的力量。
2: 来自天南海北的这支队伍因种树结缘，他们中既有多年参与植绿的老队员，也有首次上山体验的新人。
6: 第一次来这儿，我来试一试，看到这么多树很激动，心情很好，因为我也希望拉萨越来越好吧，树越来越多，空气也越来越好吧。
2: 前两年他们就曾在这里种下树苗，如今那些树苗在哪里？他们还好吗？完成今年的栽种任务，大家兴致勃勃地在山林间寻找起自己曾经栽下的小树。
4: 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是在这个台子下面嘛。
5: 这是杨哥的树啊，找到杨劲松的树了。
4: 真的找到了吗？
3: 哇塞，
4: 哇，我找到我的树了。王文房，
3: 王文房，
4: 哇，真的找到了。
5: 长得太漂亮了，
3: 我看看
4: 哇，这个树，
7: 大美西藏，青山绿水，各族人民幸福和谐。哇，这哇
2: 与亲手栽种的小树苗再次重逢，大家难掩喜悦。短短一年里，树苗长高了，也更结实了。
4: 找到了，我太激动了。

0: 了，还长这么好了，你看，
1: 嗯，
0: 这里都出新芽了。去年到这里，现在长到这里来了。我相信在五年之后，它就能结果了。参加了这个公益活动，那么就得一直坚持下去，要长期的干下去。
2: 哎呀，心里非常舒服，绿绿的长得，你看生机勃勃。我想着再过五年，有可能会长很茂盛、很大的。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愿意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一人种一棵，两人种两棵，多了就成一个树林了。
3: 掩饰不住满满的喜悦，志愿者张霞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这份美好，
4: 一直在发朋友圈
5: 分享这份喜悦吧。
1: 我可以看看你的朋友圈吗？
5: 是的，可以
1: 一下。
5: 心里种下一棵杏树，啦啦啦啦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
1: 这
5: 是一首歌，然后我把它改编了一下。我看到它深深扎根，然后茁壮成长，深深的满足感。
3: 花儿绽放，绿叶舒展，青山蔓延，一年接着一年，一批连着一批，无数人的绿色接力，让曾经的荒山已有着新的模样。
5: 我种树，我快乐，我在西藏有棵树，耶！
6: 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日喀则市第十九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7: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整体活动时间安排在8月12日至8月20日，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其他相关的县区，坚持以文促旅、以文促销、以结轻商的办节理念，着力打造展、演、销、游、谈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重点举办两大经贸活动，一是召开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共同探讨口岸经济、跨境旅游、产业合作等课题；二是举办进出口商品洽谈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企业一对一、面对面洽谈，深化务实合作。
8: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立足日喀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独特禀赋，深挖珠峰 IP 品牌潜力，创新活动载体和业态，持续将珠峰文化旅游节打造成为群众性文化盛会，面向南亚开放的形象窗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
9: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创新亮点可以概括为浓缩聚主线、高效促实干、朴素暖民心三个特点，以最优统筹实现文旅宣传、产业推荐、群众联欢多重成效，立足乡土特色、群众视角，耕耘原生态文化，贴近百姓接地气的节庆活动，促进区内区外各民族双向交流。
10: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我们主打文化旅游聚人气、招商引资促发展的思路，结合日喀则独有的资源、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这次招商主要瞄准高原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业、边贸物流业、清洁能源业和现代服务业五大特色产业，精准招商引进企业。
6: 一头好牛激活一方产业，凭借雅江雪牛特色优势，林芝市巴宜区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林芝市巴宜区以高原特色畜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让产业再提速、发展再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1: 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坝镇大坝村的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基地，一排排宽敞明亮的钢架牛舍整齐排列，一头头毛色黑亮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地嚼着草料。
12: 散养的牧场包括这个育肥基地，我们牛基本上都保证在2000头左右，一年的话差不多能够出栏可能有个800头左右，产值的话在一个2000万左右。我们跟他们签了个356万的合同，永辉超市、河马先生，我们广东这边也比较多。
11: 从本地养殖到全国布局，这条产业链受益的不仅是企业本身，还有周边村庄的农牧民群众。
13: 这个村基本上是大家的买鸡呀，等出来一些，那他也不接，广大小

0: 给工到了，拿来那个来也约不起，再来也约不起。哎，那些哪里那么多？
1: 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向外辐射。距离大坝村不远的拉格村，草场资源丰富，许多村民也开始参与到雅江雪牛的早期育养当中。这种企业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群众增收有了稳定预
2: 期。把的比过建的咱们家的那就，连咱呢，对公司给的同意来的，不就来的，对接了，送到你家。对大龙王族入住了，下下呢，将不就接不就去送了点肉那些。
1: 下一步，林芝市将持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完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链向深加工延伸，带动更多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3: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出肉率和屠宰率，更高，养殖效益显著提高。
4: 日前，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本届大赛以"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为主题，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商，为西藏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据组委会统计，赛事全赛程累计带动500余款西藏本土特色产品线上出圈。
5: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纳曲市巴青县举办主题为“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的建党105周年红歌比赛。比赛设置“山河颂”，礼赞伟大祖国；“赤子心”，致敬党与奉献；“雪域情”，欢歌幸福西藏三个篇章。全县各机关系统干部职工组建多支队伍，同台放歌，以昂扬风貌礼赞时代，凝聚奋进力量。
6: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技能大赛，赛事包含朗诵、演讲、红歌、书法等项目，各乡镇村社农牧民党员、村干部同台参赛。大赛旨在以赛促学，充分调动群众学习通用语言的热情，有效提升当地群众文化与语言能力。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昨天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延伸，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行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7: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县水质保持在2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痛点，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为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治理重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扎实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5项攻坚行动。要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4项任务举措。同时，还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提高基础支撑能力建设等。 行动方案明确，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

0: 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1: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不少市民担心泳池的水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2: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这里是藏文明的发祥地，青瓦达孜山巅诉说着那些往昔辉煌。藏王墓群封存了多少秘密？五世达赖故居的壁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古老庄园中又见证了哪些文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藏园回声》。

0: 有一座被时光浸透的古城琼姐，这里是藏王的故里，是吐蕃王朝的龙兴之地。千年的风吹过青瓦达孜的山巅，仿佛仍在低语着那些属于赞普们的英雄史诗。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琼姐，拂去历史的尘埃，解读一个民族血脉中传承的密码。
1: 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山呢，叫青瓦达孜山，在吐蕃王朝时期，有第九代藏卜到第十五代藏卜，先后建了像云布拉康一样的六座宫殿。
0: 这六座宫殿分别是达孜、郭孜、羊孜、赤孜、孜母琼杰和赤孜邦都，被称为青瓦达孜六宫。
1: 在这个六座宫殿的松赞干部的祖辈们依土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后期才把都城迁到了拉萨。
0: 我们站在这座被誉为吐蕃摇篮的青瓦达孜山上，早已听不见当年的号角，但却能从这山势与残迹的布局中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王权。他曾在此俯瞰整个雅龙河谷，将琼姐定为王权的基石。
1: 那么为什么当时历代藏卜要把六座宫殿的那个位置要建在这个山上，因为它有易守难攻的这个地理位置。
0: 如今，当人们站在青瓦达孜之巅，目光所及，除了山川的壮丽，最撼动人心的，还有山脚下那片巨大的沉默，它们便是藏王墓。
1: 整个藏王陵群的话，是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历代藏王的墓葬群，也是西藏土藏时期最具代表的一个墓葬群。

0: 这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历史的隆起。巨大的墓冢如同刻在大地上的古老密码，依山傍水，静静地横卧了1300多个春秋。
1: 目前发现有23座墓，确定墓主的有17座墓。那么整个藏王陵群的话，它是分东西两个陵区。现在我们在西陵区这边，因为西边的话就是琼结河谷中心的位置，包括我们藏姆松赞干部的墓，就是在琼结河谷最中心的位置。
0: 陵墓封土平面接近方形，顶小底大，呈覆斗状。墓顶长95米，宽67米，墓底长130米，宽124米，现存高度18米。无论是规模之大，还是独坐河边的特殊位置，都能说明墓主身份非同一般。
1: 我们站到藏王松赞干部的墓顶上之后呢，就来一同感受一下何为地理密码。那么整个藏王墓群背神山，面圣水，背靠着木惹山，那么西藏的八大神山之一。面圣水在木惹山后面呢，有山南的第一大雪山雅拉香布雪山，雪山的水融化之后就会流进琼结河，就说神山圣水这些。

0: 拍照。
1: 在世俗的理解中，陵墓是生命的终点，但在吐蕃王朝的精神世界里，伟大的赞普从未真正离开。于是后人在其安息之地的最高点建造了松散拉康。
0: 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个红房子呀，以前都是守墓人居住的地方。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松散拉康也经历了变化，由最初的守墓居所演变成了后来人们祈福的地方。

0: 松赞拉康内的这组塑像构成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历史图景。位居中央的松赞干布展现的是吐蕃王朝的强大根基，而身旁的文成公主则代表着一次影响深远的联姻。通过这场联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药典籍和典章制度源源不断地输入雪域高原，对吐蕃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具体的影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足以彪炳千秋的工业都属于一位年仅34岁就过世的年轻人。松赞干布在1300多年前推动的文明交流，在今天依然通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脚步延续着他的回响。当游客们怀着好奇与敬仰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时，他们带来的是不同文化的视角，他们带走的是对西藏文明的深刻印象。这条始于吐蕃无形的文明交流之路上，流通的不再仅仅是丝绸、佛经、工艺，更是思想、事业与友谊。它证明了真正伟大的历史遗产从不是封闭的陈列品，而是能够跨越时空持续引发全世界共鸣的活态文明。此人拉姆递向游客手中的旅游宣传册，仿佛是一座微缩的文化桥梁。琼姐不再仅仅满足于让历史在原地沉默，而是希望将这些璀璨的文明密码转化为世界能够读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故事。
1: 我在文旅局是从2017年一直就是在从事行政工作之余，在兼职这个导游讲解的任务。然后每次到顶上，然后去讲这些历代藏文墓群的历史，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自豪。
0: 如果说松赞干布的墓讲的是一个王朝如何强势崛起的故事，那么不远处位于东区的赤德松赞墓则为我们揭示了吐蕃王朝从崛起到鼎盛的伟大延续与开拓。当我们从松赞干布墓走向赤德松赞墓，这段不远的路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却跨越了整整7代人的时光。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第32代赞普，而赤德松赞则已是第39代赞普。

0: 这个数字的变迁在诉说着一个宏大而严峻的事实，任何伟大的开创都需要漫长的坚守。
1: 现在我身后的这个碑呢，是赤德松赞的这个墓碑，然后它通高是8米，碑身高7米，上刻古藏文，主要记录了这位占卜医生的这个丰功伟绩。
0: 千年风雨侵蚀了碑石的棱角，却让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更显珍贵。
1: 然后碑座是个席，也就是乌龟的这个身子。然后碑墨上呢有什么呢？就是说有仙女飞天的这些图案。这个墓碑的上面的雕刻也是工艺是非常的精美绝伦，跟唐朝当时的雕刻艺术特点是非常的相似，表明当时两地文化的交流互鉴的频繁。
0: 石碑静默，却讲述着千年前一个王朝最为激荡的盛世华章。
1: 在墓前面立碑也是当时那个土葬形制这一块的话，也就是唐蕃互鉴，那墓碑前面就会有立碑的这种习俗。
0: 强大王权与巨大陵墓的重合应当不是偶然。一方面，赞普们受到唐汉帝厚葬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赞普们相信凭借坚固的堡垒和规模宏大的陵墓群，琼结在历史中将不会被遗忘。在琼结的藏王墓群，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名字相近的遗迹，赤德松赞墓与赤松德赞济公碑。他们虽同属吐蕃王朝，却诉说着不同时代、不同主角的故事。赤德松赞墓让我们看到王权如何被安放和纪念，而赤松德赞济公碑则让我们直接读到一个王朝在最鼎盛时期想要被后世铭记的辉煌。碑上密布的古藏文如同一位永不疲倦的史官，详细记录着这位吐蕃中兴之主开疆拓土、弘扬藏传佛教的赫赫功绩。

0: 石碑记录的是历史的结论，而历史本身却充满了过程与狰狞。谁能想到，近千年后，在这片诞生了石碑的同一片山水之间，在琼结河谷的另一端，历史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位书写者，他就是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1: 五世达赖的话是十七世纪西藏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敢担颇昌政权的亲历者之一。然后他生于1617年琼结县学村。
0: 他不仅是一位深受琼结历史滋养的学者，更是一位意图理清西藏千年脉络的历史学家。

0: 在他的故居里，最抢眼的就是墙上精心绘制的壁画。它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一部以斑斓色彩书写的传记，记录着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时刻。
1: 中间的这个壁画呢，就讲述的是1651年五世达赖进京觐见清朝顺治帝的一个历史场景。手持法轮代表的是政教合一，这正是他与其他达赖不同的一个标识了。

0: 这次历史性会晤获得了朝廷空前隆重的接待与正式册封，它标志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一种全新的稳固关系的正式确立。
1: 然后这一面主要是讲述的是五世达赖在返藏途中，各贵族首领啊、高僧活佛呀前来朝拜他的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0: 他让我们看到一位从穷劫走出的智者如何以其深远的政治远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自己的家乡赢得了此后数百年的稳定格局。
1: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布达拉宫哈，然后就说是布达拉宫这个红宫部分的话，就是也是据史料记载是五世达赖喇嘛建的。然后这底下就是建设布达拉宫红宫部分竣工之后的，就是群众在这个欢歌载舞的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0: 画定格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而这座建筑本身则承载着他日常的生活与思考。当我们的目光从墙上的史诗移开，开始审视这间故居的格局与功能，一个更为立体真实的阿旺洛桑嘉措便浮现出来。
1: 那么整个五世达赖故居的一个结构是，它是一个三层的藏式建筑，呈回字形，就中间就有个天井小院。
0: 东侧的经堂梵香犹在，是他与千年智慧对话的静思之所；西隅的书房，那部影响深远的西藏王禅记便诞生于此；而居中的议事厅，是运筹帷幄之所。见证着政教大计的酝酿与决断。建筑的布局本身就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他将宏大的政治抱负、深邃的学术追求与个人的精神修为，严谨而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之内。
2: 第二次过来西藏吧，第一次到穷劫县过来，我觉得中间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非常漂亮，值得大家过来。
0: 从壁画到建筑，我们完成了一次从阅读他的传奇到走进他的日常的转变。每一处结构、每一个房间的功能，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伟大的理想，正是从最朴素的日常中孕育而生。

从这间孕育思想与智慧的故居走出，我们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山川。就在不远处的山谷间，另一座建筑群静静矗立，它就是平若庄园。如果说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故居代表着精神的引领与历史的书写，那么平若庄园则展现了支撑这片土地的现实根基与世俗秩序，

是200多年前贵族权力的真实写照，是管理田产、组织生产、征收赋税的中心枢纽。它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用一道道田垄、一册册账本维系着社会的运转。

0: 庄园建筑群由主楼、群房、庄园的林卡等共同构成。平若庄园是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缩影，窝棚、马厩、粮仓等一应俱全，整个建筑用石块砌筑墙体，庄园主体为三层，是当时加玛一带最高的民间建筑。平若庄园这座雄居穷结河谷的古老建筑，真实地诉说着当时王权的根基。它用厚达数米的石砌高墙，诉说着贵族阶层的财富与防御；用居高临下的选址布局，彰显着对土地与资源的绝对掌控；用主楼与附属建筑的鲜明对比，刻画着森严的社会等级。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吐蕃社会结构的立体图谱，是扎根于世俗的权力运作。管理田产，征收赋税，支配劳力，以最现实的方式维系着王国的运转。然而在穷结这片充满谜题的土地上，一把钥匙往往通向另一道门扉。当我们还在沉思平若庄园的管理智慧时，一阵若有若无的酒香已从河谷的下一个拐角处飘来。
1: 穷结是个庄园的你们的钱路街的路干开始就接你地接学都是把啥路钱设的路线路做单位嘛让给他你钱让路也给你不呢钱路街
2: 但你们
1: 你钱路街得开始的你可以地接给你什么就接这钱得咱们大都在干这提着不
0: 墙清酒除了岁月的醇香，还飘荡着一缕跨越千年的文明记忆。据史料记载，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曾一同回到琼结祭祀祖先。期间文成公主把从中原带来的酿酒曲种与改良技艺赠予当地。
2: 文成公主用当地颗粒饱满的黑青稞，用甘甜的泉水，就是用内地的一个复式发酵酿酒法，结合当地的一个酿酒技艺，酿制出了西藏的一个经过改良后的第一个青稞酒。所以就是说，强青强青，其实这个名字是青稞酒故乡的意思。
0: 文成公主如同一位文明的播种者，将长安的智慧融入高原的青稞。自此，原本质朴的高原九里，在记忆的交融中，生化出更为醇厚、干裂的风味。这被后人视为强青酒的雏形。一杯强青酒承载的是飘散千年的风味与民间记忆的传承，而另一座与之同名的历史丰碑强青庄园正静默矗立，铭刻着明清时期贵族阶层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智慧。
2: 每当就是游玩庄园也好，每当来到庄园，对我的感受是，它给我这种穿梭于历史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就说是，历史年份也蛮久的。
0: 关于庄园的建造年代缺乏准确记载。先可考证的庄园第一代主人古仲为西藏噶夏官员，第二代主人为出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强亲强巴土旺及其兄弟，中年后的强亲强巴土旺成为了著名医学家，在门兹康创办初期为学校的

0: 医学教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1: 现如今它也有结合我们现代的一些元素，弄了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体验的这个馆，然后是新时代与这个历史的这个结合的这种感受，对我的那个冲击是比较强的。
0: 这座古老的庄园在今天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曾经只是贵族的深宅大院，如今向每一位访客敞开怀抱。这里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文化的课堂；不再是封闭的私域，而是共享的空间。古老的建筑智慧与现代的展陈理念再次相遇，让文化遗产从被瞻仰的标本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活态存在。强秦庄园的转型，正是一条让历史与当代生活美好相遇的创新之路。它告诉我们，最好的保护，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它融入今天的生活。在每一次体验，每一道专注目光中，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当探秘的脚步渐缓，琼姐的千年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收拢。从藏王墓的宏大封土，到青瓦达孜山的古老宫阙，从平若庄园的土地密码，到强秦庄园的文明印记，这些历史的见证共同诉说着一个王朝的辉煌过往。而今历史的回响并未消散，它们化作新时代的脉搏，在每一颗被触动的心灵中传承。琼姐的故事犹如雅龙河水奔流前行，生生不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2: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2: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3: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3: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2: 不要冲。
6: 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3: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强盗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走了。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5: 同志们，
0: 咱们该走了。爹，
5: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3: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4: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4: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

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只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阵道，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1: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0: 连长，
1: 快上！

0: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厅长，电话，
2: 厅长，电话。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

0: 钱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

0: 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

0: 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2: 我到前面去。
1: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1: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2: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0: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
0: 军长，
1: 有什么事找我啊？
0: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0: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0: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在。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2: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这回谭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去了？
2: 什么书？
3: 就
2: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我不知道。
4: 报告！
5: 报告！报告！
6: 报告！
3: 哎。
4: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5: 报告，
7: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8: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0: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值得什么？去。

0: 将军，
1: 连长，
0: 你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丽娜，
1: 走吧。
0: 好，
1: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1: 嗯，
0: 团长，收条。
1: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3: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臂？
3: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4: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0: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3: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
0: 人家都是美式装备，
3: 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胜，

0: 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弟，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了，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3: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斗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0: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
1: 共军打进朵庄。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1: 是。魏东，
0: 狙击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3: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4: 好。喂，
0: 师长。
4: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2: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啊，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坐吧，坐吧。七十四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是，
1: 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百人拼摊，生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元的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 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立即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
3: 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
3: 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剪一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 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

0: 199元，四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

0: 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让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其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0: 是
1: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1: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3: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到时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1: 报告，胡罗接到，
2: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正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靶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了。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0: 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2: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3: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3: 有多少敌人？
4: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是周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伟，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周伟，我们人在，阵地在，

0: 三八五阵地已经被我突破，你已经突破了。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1: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0: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1: 好。
0: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作快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
2: 是。
3: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3: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4: 团长，快往哪儿？
3: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5: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6: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进展有困难。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7: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8: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村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

0: 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

0: 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0: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3: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

0: 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阳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阳奶粉和传统的阳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阳奶粉是传统阳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阳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

0: 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3: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2: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4: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2: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3: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2: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4: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2: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嗯，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1: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哦，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2: 停，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
1: 啊，不，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3: 凡索拉，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苦。

0: 梦降临。邪恶力量在这里蔓延开了！这是什么？法索拉的黑雾把这里封起来了，怎么办？我们还没找到最后一个音符。
1: 我去找南亚校长帮忙。
2: 我和你们一起对付法索拉。

0: 谁都无法阻止我。可恶，消失了。
1: 这些黑雾水晶，他们现在居然会侵蚀星梦之力。
2: 我看清了，他靠的是在黑雾中的快速移动。
1: 我们必须反击。泡泡，你能驱散黑雾吗？
3: 看我的吧，星光圆舞曲，波光瓶。
0: 这下你跑不掉了，成功了吗？
4: 小公主们和我的分身玩得开心。
1: 分身？那真正的法索拉在哪里？这个声音是
4: 是时候了。

0: 从此以后，我就是合阴岛的主人。天啊，这是另一个学院。
1: 别再作恶了，反锁了。
0: 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梦游者，包围他们，夺取他们的星梦之力。这些梦游者能侵蚀我的力量。
1: 小心，被他们碰到会变成梦游者，星梦之力也会被侵蚀吸走。他们太多了。
2: 这样下去，不好！
0: 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0: 全是你。
1: 门呀，校长！哎呦，赛西！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力击败法索拉，配合我。
0: 好，
3: 齐贤掌！
0: 就凭你们，黑暗音符！这样就能控制我吗？
2: 法索拉，悔改吧！这个领域没有我的允许，你出不来的。
4: 收手吧，法索拉！对力量的执念，只会让你变得孤独和痛苦。
5: 塞西，没错。执念使我变得孤独和痛苦，我需要改变，需要你的身体。
6: 姐姐，小心！
0: 你们永远抓不住我。可恶的法索拉！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了，梦游者们，继续前进，壮大我们的队伍。最后，梦想之星。

0: 的力量怎么还没恢复？
1: 梦想之星破碎了。
2: 那是同学们实现梦想的力量之源，碎掉的话。
1: 实现梦想那么努力，我绝不允许法索拉毁掉大家的梦想，一定有什么办法能拯救大家。星梦乐章，快告诉我。
3: 星梦公主将能量注满星梦乐章，便能将其激活。
1: 这不可以，
0: 你会失去所有力量，
1: 牺牲自己。
4: 我不支持你这样做。
3: 必须这样做，黑暗吞噬的只是星星的光芒，但它永远无法熄灭我们梦想的火焰。
5: 梦想毫无价值，你们就到此为止吧。要知道，只有力量才是永恒。
1: 星梦乐章，我愿意将能量注入星梦乐章。
5: 新的黑夜已经降临，这里由我主宰。
1: 请保护大家的梦想。
6: 海狸，不要！
1: 星梦乐章，封禁！
5: 舞台美丽，你休想！无声绝境。

气坠入无声。

0: 欢迎来到我的噩梦，艾美丽。你能想象永远被困在这里吗？
1: 是你，这个地方真荒凉。
0: 荒凉？我曾经被关在这里，无人问津。我要让你也尝尝这种滋味，恐惧阴潮，攻击艾美丽。
1: 阴玄阵。不行，我的能量已经消耗太多了。
0: 暗星之境，吸收他的星梦之力。

0: 以你现在这点能量，还想对付我吗？
1: 正面对抗赢不了他，我得想想其他办法。
0: 你就算有再多的歪心思，也都是白费力气。乖乖在这儿受苦吧。
1: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这里曾是法索拉的噩梦。
2: 星辰狂想曲，耀星尊。
3: 姐姐，校长，请待在我身后。
4: 别想伤害我的伙伴。快，我们去那边。
2: 我要去拿回星梦乐章，那是救出艾美丽的关键。
0: 暗夜领域的力量太强大了，同学们现在很危险。
2: 集结艾美丽的能量，这是唯一的办法。
1: 我们必须救出艾美丽。
0: 欢迎来到我的噩梦。你能想象永远被困在这里吗？
1: 这个地方真荒凉。
0: 荒凉？我曾经被关在这里，无人问津。
3: 姐姐，你怎么样？
2: 我好像感应到了法索拉的行动，或许我能救出艾美丽。你和法索拉根本是一伙的，休想再骗我们。之前的事我很抱歉，但这次请相信我，我需要能量去感应法索拉，请你们。
1: 你是想骗走星梦能量吧？
2: 泡泡，别理他，我们来用星梦之力打开无声绝境。
0: 孩子们，不能再盲目使用能量了。无声绝境的确在星梦乐章中，但我们还无法判断他们的具体位置。
3: 我相信艾美丽，她一定能想到办法，而我们也有要做的事情。
1: 法索拉，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友好的交流一次。
0: 收起你那一套。
1: 你之前为什么会被困在这儿？
0: 哼，这该去问问那些嫉妒我才能的人。
1: 啊！我相信你很有才华，不然塞西也不会愿意帮助你。
0: 塞西？哼，他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那西朵呢？
0: 别提这个名字。
1: 你果然认识他。西朵唱歌很好听，我听过那首歌。
0: 别提那首歌。

0: 朵，你真棒！
1: 啊，难道这里是西朵的回忆梦境？
2: 他早就该消失了，哼，你很快也会如此。

0: 西朵，你的音准要再调整一下。
1: 我可是星梦公主，你在质疑最优秀的歌手？
2: 虽然他很优秀，但也太傲慢了。
1: 是的，他刚刚确实唱错了呀。
3: 不可能，完美的演唱应该以我为标准。
0: 西朵，这是合唱团，你需要配合团队的演唱。
1: 我不需要配合任何人。
0: 哼，如果你现在离开，我会找其他人代替你。哼，
1: 只有我才能唱得好这首歌。
4: 哼，幼稚的对抗方式，力量才是对抗一切的关键。
0: 西朵，你的行为太糟糕了。
1: 没人比我更懂得演唱，他们都应该听我的。
4: 优秀并不代表你可以强迫别人，别忘了你对音乐的初心。
1: 不需要你们来评价我，我也不想跟任何人合作。哼，
4: 西朵，你太过分了，我要撤销你星梦公主的资格。
1: 西朵被撤销资格了。除了我，没人能成为星梦公主。等着瞧吧，我要用我的力量征服你们所有人。
2: 那个图案，
1: 这是星梦公主的徽章。
5: 既然被你发现了，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徽章力量。

0: 感受到了吗？这就是徽章的力量。是时候了，我要夺走你的星梦之力。我是星梦之力的新主人，谁也别想再困住我。艾美丽，现在被困在这里的是你，享受这场噩梦吧。你的朋友们也会跟你一个下场，这就是你们的结局。
1: 艾美丽，别放弃。

0: 五生绝境再也关不住我，我自由了。何云岛，等着被毁灭吧。
1: 对不起大家，我失败了，失败了。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

0: 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

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

0: 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

0: 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

0: 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1: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2: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1: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3: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1: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

0: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

0: 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区持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保障创新成果，强化品牌培育，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新晋个人法吉利，扎根高原20载抢险救灾第一线，以平凡善举书写守望相助动人篇章。我区出台专项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举行，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分中心落地山南，推动高原慢病防治迈向系统化标准化新阶段。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强化商标品牌培育，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西藏地球第三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我区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主体，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深耕品牌建设，全面布局商标保护，依托全品类注册与国际商标布局，筑牢品牌发展屏障，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3: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地球第三级45大类600余件国内商标注册，同时扎实推进国际化布局，完成93件国际商标注册，实现了国内商标全品类覆盖、国际商标重点领域布局的良好局面。
2: 拥有千年非遗底蕴的尼木藏香产业，是我区知识产权赋能、非遗传承和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典范。多年来，尼木藏香先后斩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注册商标覆盖23个大类。今年，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尼木县藏香协会主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项目，为下一步推动非遗与知识产权深度融合、转化运用奠定坚实基础。
4: 知识产权它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术语，它是我们手艺人和老百姓腰包里面的收入，是尼木县乡村振兴的底气。我们将持续强化品牌管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匠人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让尼木藏香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弘扬非遗文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2: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让更多高原优质农产品借助知识产权红利实现提质增效。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龙子黑青稞，在山南市人民政府及龙子县人民政府的全力推进

0: 令下，顺利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依托知识产权品牌优势，龙子县以科技推广赋能产业提质，以主体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市场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的双重升级。
1: 地理标志是龙子黑青稞产业的金名片，具备法律保护效力、国家权威认证，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影响力，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0: 知识产权工作的稳步推进，离不开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坚强支撑。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全区新增2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不断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提升创新主体办事效率。
2: 对比过去，现在可以通过3大线上平台实现专利的检索、全流程的审批、远程学习，办理周期大幅缩短，科研人员能在线上申请、实时跟踪，服务更便捷、更高。
0: 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
3: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统筹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4: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扎根高原20年的甘肃临夏企业家法吉利，以平凡善举书写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感人篇章。法吉利也因此获得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受到自治区表彰。
5: 我是2007年底来的日喀则，这20年里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喀则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目前的云涌，是日喀则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0: 扎根雪域高原20余载，日喀则临夏商会负责人法吉利早已将这片热土视为自己的故乡。回想起地震来袭的那一刻，他依然心绪难平。
5: 第一时间，我组织我们商会的成员捐款捐物，半个小时内写好了这个倡议书，清真餐饮的从业者到咱们灾区一线，为我们的受灾同胞做牛肉拉面。
0: 法吉利带领团队火速奔赴灾区，一锅锅滚烫的热汤，一碗碗现拉的劲道面条，带着人间烟火气，为灾区群众送去最朴实却最真切的温暖与希望。
5: 牛肉面从业者的话，报名报了20多户，陆陆续续，甘肃过来的也有，西藏的其他地市过来的也有。
6: 我们做的时候排长长的队，他们吃的是那个热面，我们心里面特别的暖，特别特别的开心。
0: 抗震救灾初期，群众过冬保暖需求十分迫切，法吉利迅速摸排物资缺口，对接资源，找到了一对制作藏式火炉的汉族夫妇，大家通宵达旦，加班加点，连夜赶制出数千根烟囱，及时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
5: 当时是元月份，其他员工都是过年了，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我们凌晨12点开始加工的，早上5点我们就加工出了一车火，有几千根吧，天亮之前送到了地热线。
7: 平常的话一天做个500-600只最多了，我们是因为这个灾区很紧急，就是加班加点派上了运产权，就心里很为欣慰。
0: 一头连着地震灾区，一头系着家乡临夏，在冲锋救援的同时，法吉利第一时间向老家甘肃临夏相关部门汇报灾情，积极对接争取支援。临夏方面火速响应，连夜统筹调配食品、棉帐篷、折叠床、棉被、棉衣、取暖煤炭等物资。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6辆满载临夏人民深情厚谊的物资运输车整装启程，跨越3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直奔定日灾区。
5: 去年的这个

0: 今日地震抗震救灾上大家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今天看到整整齐齐的新房子，心里也特别激动，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
1: 如今灾区群众已搬进新居，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法吉利和当初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由衷地为灾区人民的心声感到欣慰和祝福。
0: 首先我们要感到我很感动，有这么伟大的祖国在，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的帮助，我们的生活啊会越来越好，将后为日喀则市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了网络主播、三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这些穿梭在城乡街巷的流动力量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3: 举措精准锚定新就业群体的不同工作场景与行业特性，量身定制岗位职能，分类搭建起特色化基层治理骨干队伍。针对每日穿梭在社区街巷的网约配送员，重点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等特色队伍。针对快递员、三车司机、网络主播的不同工作属性，也因地制宜培育打造基层治理特色骨干队伍，让每一类群体都能找到适配自身优势的参与方式。
4: 正能量网络主播宣传各类惠农利民政策，司机群体有效反映了运营途中遇到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快递从业人员结合派件工作宣传党的好政策，不少人还兼任了社区移动网格员，各项工作不设置指标性要求，号召鼓励新就业群体结合日常工作灵活参与。
3: 目前全区各相关行业已会同街道社区积极建立起新就业群体线上联络通道，可随手拍照及时上报。针对大家反馈的问题与诉求，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已建立起闭环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受理跟进，同时树立正向激励导向，对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优先纳入评优评先和各类最美典型，以实打实的认可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全新力量。
4: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我们将同步抓实服务保障与正向激励，让新就业群体干事有劲头，奉献有回馈，真正从奔波打拼的从业者变成共建家园的主人翁。
5: 今天在自治区党委党校，思想的火花跨越山海，激荡交融。来自中央党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及全区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即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研讨。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百年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品格，其中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六个维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西藏精神正是党的优秀特质和理论品格在雪域高原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结晶。
7: 西藏的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每一点蜕变，归根结底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从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准实测、定向赋能，到对口援藏省市、央企全方位帮扶赋能，全国一盘棋的支援格局持续为西藏注入强劲动力。
8: 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现代文明的曙光首次大规模照进雪域高原。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铁路修到拉萨的千年梦想终成现实。
2: 这是一场关于初心使命和西藏发展的学术盛宴。14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专业领域，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溯源百年大党的理论品格，剖析和平解放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发生的翻天巨变，表达新时代西藏具有更加广阔美好前景。每一位发言者都以学术

0: 树枝笔饱蘸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的思想动能。
1: 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会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跟同仁们多交流、多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党的理论阐释水平、科研资政能力。
2: 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到主体班次授课中，常态化开展备课授课，结合区情实际，努力推出一批理论与资政成果。
0: 1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明察暗访西藏自治区见面会在拉萨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讲话时指出，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做表态发言，表示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以最严格标准推进反馈问题见底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在林芝市举行，目前论坛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延续往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这一主题的基础上，将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举办主旨论坛以及4个分论坛，并将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幕在即，论坛会务组织、场地保障、外事接待、活动展演、产业对接、夜游配套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们今年呢，深化科技智慧办会，从导览、讲解、客源引流，包括演出的互动，进行一个全场景的 AI 智能服务。我们在分论坛和主论坛采用了更多、更创新、更绿色、更贴近我们西藏特色和林芝实际的一些装饰风格。
0: 在主旨论坛和各个分论坛会场，组委会在氛围营造、内场搭建等方面都做足了功夫。会场内外电力、通讯、医疗、消防等保障力量均已到位，还将有150多名志愿者为中外嘉宾提供周到服务。
3: 前几天呢，我们与嘉宾进行了1对1的沟通，并明确了他的行程和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全程跟进嘉宾在论坛期间的生活保障，并确定每个细节的顺畅，
4: 努力做到事事有着落、事事有回应，努力让各位嘉宾体会到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以及我们林芝青年的风貌。
0: 依托论坛举办契机，组委会对城市公园景观、特色集市、非遗展演、美食体验、产品展销等进行全方位统筹，力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烟火活力与文旅魅力。
5: 带了100多种自己的原创产品来参展，希望各个嘉宾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成长。
6: 我们这个驿站融合了冰川、森林、河湖、草原等高原特色生态元素，通过多元展陈，直观呈现雪域高原原生态之美与高质量发展之美。论坛期间，驿站提供双语讲解，搭建国际生态交流平台，希望中外嘉宾通过驿站能更多地了解到西藏的生态发展。
0: 自2018年以来，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在林芝市成功举办4届，在展示西藏发展成就、增进国际互信了解、促进西藏对外开放、加强周边国家友好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2: 今年我们的环喜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邀请的嘉宾呢，今年与会数量是400人，然后同时呢，我们覆盖的国家面也会更广，然后出行的嘉宾层次呢比往届更高，我们收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更好的全方位的展示我们的西藏形象。
0: 日前，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山南市分中心揭牌并投入运行。该中心依托全区全民健康体检工程积累的居民健康档案，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常态化开展糖尿病筛查、随访干预和规范诊疗，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病程、全风险因素的标准化防控网络，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筑牢坚实根基。
7: 作为全区慢病防控示范点县，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湖南省援藏工作组的大力支持。DPCC 项目的落地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更是

0: 香藏医疗援藏的重要硕果。
1: 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的空白，标志着高原慢病防治从分散探索迈入系统化标准化的新阶段。
2: 湖南援藏专家队牵头开展糖尿病标准化防治体系建设及 DPCC， 针对高原群众糖尿病高发、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统一筛查、规范治疗、动态随访等全流程的标准化模式，补齐高原慢病防治的短板，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规范化的慢病诊疗。
3: 糖尿病国家标准化防控中心首次来到西藏，落户山南，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在山南把慢病的防控，特别是糖尿病的工作做好，来造福人民。
4: 进入七月，旅游客流叠加暑运出行需求，我区铁路、航空、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调配，细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1: 在拉萨火车站各候车大厅人头攒动，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车站日均发送约1.2万人次。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量，拉萨火车站提前在运力调配、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5: 针对暑运大客流，拉萨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等方式扩充运能。从旅客结构来说，北京、上海、成都、西宁、日喀则、林芝等方向客流集中，同时增开安检通道，车站的健康服务中心提供免费的吸氧、热水保障，推行探藏双语服务，为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一对一帮扶，全力保障旅客高原安全出行、温馨出行。
1: 航空出行同样迎来出行高峰，一大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里人流如织，大家忙碌有序，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等。
6: 来这边旅游我觉得还挺好的，过来之后引导托运行李标识很清楚，包括行李的推车也在旁边，旅客出来挺方便。
1: 今年7月到8月暑期客运高峰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预计达到130万人次。为平稳应对暑运高峰，机场持续完善航线布局，在高峰时段及时加开值机柜台，多举措统筹调配机场保障资源，确保运行效率。
7: 新开日喀则、西宁、济南、拉萨、郑州、呼和浩特航线，还新开了拉萨直飞上海浦东的航线。整体来看，无论是西南地区、中部城市，还是东北以及沿海城市，均有覆盖。
8: 针对暑运大客流，我们动态扩充一线服务窗口，高峰时段增开至13至17个，现有自主值机设备22台，引导旅客自主值机。针对高原出行特点，我们建立了成熟的处置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9: 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拉萨站将于今晚开播。作为整档节目的收官之战，拉萨站分为3期节目，将于15号、16号、19号陆续与全国观众见面。节目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报道框架，将有多名西藏球迷登上舞台，讲述他们与足球相伴的人生故事，并将高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深度融合，呈现一场兼具地域温度与体育情怀的特别节目。节目将在 CCTV5 体育频道、央视网、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日喀则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模式，畅通跨境物流链路，吉隆、樟木、里子口岸稳定运营，借助各类经贸展会深化中尼对接，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截至目前，日喀则市累计促成跨境贸易合作签约1.7亿元，南亚开放通道建设再上新台阶。
4: 农牧业是纳曲的根基产业，今年以来，纳曲市锚定农业稳产增产目标，抢抓春耕关键时节，扎实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今年纳曲市春耕春播总面积达6.62万亩，为全年农业丰产、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保障，有力支撑农牧民稳步增收。
1: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深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效能。截至六月底，全市参保职工达6549人，同比增长101.7%，累计发放赔付金56.86万元，有效缓解患病职工家庭就医经济负担，充分发挥无病互助、有病兜底的兜底保。

0: 保障作用。
1: 日前，拉萨市举办第二届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全市4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选手融合生活与科学知识，讲述高原特色科普故事，呈现了一场接地气、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盛宴。活动旨在擦亮青少年科普特色品牌，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阿里地区组织青少年代表赴烈士纪念馆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暑期红色研学，孩子们通过参观历史展品、影像资料和实物史料，聆听戍边为国英勇奉献的红色故事，感悟先辈忠诚爱国精神。活动以实景课堂替代说教，厚植边疆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0: 近日，洛扎县升格乡第七届查拉推岗物资文化交流会暨第二届农牧民运动会开幕。活动坚持政府搭台、群众参与，设置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展销摊位，激活乡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还同步举办农牧民运动会，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4件大事、4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5: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6: 够用。
7: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8: 门槛已经结束了，
9: 九王回来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可千万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3: 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纳曲、日喀则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拉萨山南、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昌都以及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在日喀则的北部、中东部以及南部的大部分地方，昌都、林芝的南部和工布江达的西北部，以及山南、纳曲中东部的大部和尼玛县的南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日喀则南部、烂卡则的西南部以及纳曲色尼区的东北部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14到26摄氏度，桑珠子区中雨转阵雨12到25度，港巴小雨8到20度，萨嘎小雨转中雨10到17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3到25度，琼结阵雨转阴13到24度，贡嘎阵雨转阴12到24度，巴宜区阴天转阵雨15到26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朗县阴天转阵雨16到27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4到28度，芒康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江达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8到16度，尼玛小雨转雷阵雨10到18度，索县中雨转阵雨11到19度，噶尔晴转多云9到24度，格吉晴转多云8到22度，措勤小雨转阵雨8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

0: 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3: 换跑还是中餐呢？
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4: 太难了。
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

一切可以波澜不惊，也可以惊涛骇浪。我们可以静静地浮在水面，也可以深深地沉入水底。我们掌控不了什么，只能伴随命运的小船飘向我们该去的地方。

康熙35年，公元1696年春，时年42岁的康熙皇帝，亲披甲胄，御驾亲征，出动70000大军，兵分三路，进剿大清帝国最危险的敌人——噶尔丹。大军由北京出发，直接向克鲁伦河抵近。6月12日，蒙古。

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清军在昭莫都遭遇，双方激战，清军大获全胜，准噶尔军全军溃散，噶尔丹仓皇逃走。清朝通过三征噶尔丹

0: 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五世达赖喇嘛已于15年前圆寂。康熙皇帝闻讯震怒，为了弄清这一消息的真伪，康熙立即派理藩院主事宝柱等携达赖喇嘛使者共赴西藏，核实达赖喇嘛是否健在。康熙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中写道：第八与噶尔丹彭比恐吓班禅，沿噶尔丹兵将邀而杀之，不遣之行。先是乌兰不通之意，遣季隆呼图克图为噶尔丹诵经，则战日，即噶尔丹败，又诱我军讲和，虽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知喇嘛断不作此举动，明系第八支喇嘛之名而为之也。
1: 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了，但是康熙皇帝还不知道达赖喇嘛圆寂的这个消息，那么他派当时大臣宝柱进藏，带了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他大体上是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第八桑杰嘉措和噶尔丹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另外一个是揭穿了第八桑杰嘉措阻挠五世班禅进京朝清这样一个情况，对于他的做法呢进行了斥责。
0: 康熙皇帝的谕旨和诏书随使者一行抵达布达拉宫，第八桑杰嘉措惊慌不已。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惶恐的第八桑杰嘉措接到诏书后，即刻上书康熙帝：天朝皇帝为护法主，此处倘有异心，三宝召见，遣将威临，对康熙帝所责问的问题迅速上奏，一一作答。第八陈奏：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16年，当时因时运艰难，为防止西藏地方发生变故，所以未敢发丧。六世达赖喇嘛已经选出，现已15岁，准备在康熙36年坐床。
1: 康熙皇帝在处理第八桑杰嘉措这个问题上也体现了比较高的政治智慧，他是通过诏书严厉问责，同时命令他做出检讨。康熙皇帝当时也权衡对于西藏地方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要依靠西藏地方一些政治力量来完成的，所以他没有对第八桑杰嘉措进行进一步的追究。
0: 考虑到边疆大局，康熙帝并没有对第八桑杰嘉措的欺君之罪予以深究，但是加大了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力度，尤其是对第八桑杰嘉措选定的这位六世达赖喇嘛尤为慎重。1697年闰3月，康熙派理藩院主事宝柱进藏，宣问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看明回奏。
2: 宝柱进藏是清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员入藏查问或者说关切达赖喇嘛转世的情况，这也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管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从此清政府管理西藏治理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幸福玄宫位于红宫的西南角，书圣三界殿之西，是一座经堂式建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在这里居住。

在入主布达拉宫之前，仓央嘉措曾经居住在措那，这里有着不同于西藏其他地区的湿润气候，茂盛的原始森林，碧蓝的湖水，雪峰林立，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湖面和雪峰上，形成了日照金山的美丽景象。从1697年的那个冬季开始，措那的山山水水少了一位英俊少年的背影。布达拉宫的宝座上坐上了一位诗人喇嘛。

公元1697年燃灯节这一天，藏历的10月25日，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思喜平措大殿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登上了布达拉宫宝座。从此他的人生随之改变。

0: 这是拉萨巴廓街上一个热闹的茶馆，直到今天，仓央嘉措的美丽传说还弥漫在这里的茶香之中。凡是来到这里喝茶的人，必然在纸上留下一些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行我素，热爱自由，或许是仓央嘉措的性格，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
1: 仓央嘉措的诗歌在民间呢，是以各式各样的歌曲的形式在流传着，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仓央嘉措的诗歌民间的这个普及度这么高的一个原因。

0: 对于仓央嘉措的诗歌，人们总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理解为情诗，但也有人说，这些诗歌并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情诗，而是一些佛教修行的体验和道歌。
1: 道歌和情歌的说法都失之偏颇，应该叫诗歌。诗歌是一个中庸的观点，可以把两个都包括在里边，是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
2: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仓央嘉措的诗歌呢，是一个内涵非常广博的一个诗歌形式。那么这种诗歌它因为内容深广，所以可以有仁至见仁，智至见智。

0: 在《五世班禅罗桑一夕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仓央嘉措从日光殿外向五世班禅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拒绝受比丘戒。
1: 当时史书里面，尤其是五世班禅传里面记载，就是说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然后班禅大师用了三天的时间给他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但他还是拒不受戒。其实深层次的，就是他最害怕的搅入各种势力的斗争中，成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工具，他怕被玩弄，这是他的一个担心。他实际上更愿意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在乎这个政治地位。
0: 世间毕竟没有双全之法，仓央嘉措在他坐床后的第十年，还是受难于西藏地方政治势力的斗争。以他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为名定罪，并加以

0: 公元1703年，拉藏汗继承蒙古和硕特汗位之后，格鲁派势力与和硕特汗王权力之争白热化。
1: 郭士汗的儿子呢，跟五世达赖喇嘛关系处的关系啊都挺好。等到他的时候呢，矛盾激化，实际上很大原因就是原来的体制被他们要打破，他想把权力扩大化，直接侵蚀的蒙古汗王的权力，所以那必然矛盾要激化，肯定不甘心啊。所以最后两次能并容相见。
0: 1705年农历7月，第八桑杰嘉措买通西藏地方首领拉藏汗的内侍，在拉藏汗的食物中投毒。

被拉藏汗发现，双方的矛盾公开激化。桑杰嘉措被拉藏汗擒获，押至经拉萨堆龙德庆的朗孜村处死。第八桑杰嘉措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败北。拉藏汗在除掉第八桑杰嘉措后，立即派人到北京向康熙帝呈报事变经过，称第八桑杰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喇嘛，不守清规戒律，请求皇帝降旨废黜而另寻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灵童。1705年，康熙派护军统领习柱、学士舒兰为使，到西藏封拉藏汗为义法恭顺汗，赐给他金印一方，并下令将仓央嘉措送到北京处置。1706年6月11日，康熙45年，拉藏汗以武力将仓央嘉措带出布达拉宫，结束了他在布达拉宫10年的达赖喇嘛生涯。拉藏汗随即宣布仓央嘉措已经被废黜，并押往北京。仓央嘉措被借送京师时，无数群众泪流满面。拉藏汗的这一举动也大大激怒了西藏的僧俗民众。行至哲蚌寺时，三大寺僧众含着热泪舍命救出仓央嘉措，迎至甘丹颇章。随后拉藏汗调兵围攻哲蚌寺，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仓央嘉措说服僧众无所畏惧地主动走出哲蚌寺，来到蒙古军中束手就擒，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300多年前的六世达赖之争，是西藏地方史上的一个血腥时刻。从一座山间小屋到布达拉宫，或许这一切都非他所愿，但是命运偏偏选中了他。布达拉宫那个宝座的背后，是刀枪剑戟，还是风光无限？或许仓央嘉措最为清楚。据《清实录》记载，康熙45年年底，即公元1707年年初，仓央嘉措行至西宁口外病故，走完了他24岁的传奇一生。

0: 仓央嘉措圆寂后，拉藏汗将拉萨药王山上贾波日寺的僧人，年已20多岁的白嘎增巴，立为六世达赖喇嘛，宣称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由五世班禅主持。白嘎增巴于1707年藏历2月，正式在布达拉宫坐床，取法名为阿旺义西嘉措。
1: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问题上是高度重视的，无论是哪一世达赖喇嘛转世，清朝中央政府总是要派员进行主持勘验，或者按照历史定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拉藏汗提出确立义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呢，康熙皇帝也不放心，他也是派了大臣到西藏亲自去查验。
0: 尽管清廷对西藏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做了相应的处理，但康熙皇帝还是敏锐地感觉到青海重台吉与拉藏汗不睦，西藏事务不便由拉藏汗独自处理。公元1709年，康熙派侍郎贺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也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到西藏参与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开端。
1: 经过查验，同时在拉藏汗的控制下，五世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当时的甘丹赤巴呢，都认为义西嘉措符合六世达赖喇嘛的条件，这样使清朝中央政府呢最后发布谕令，确认了义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也向他颁发了册印。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么一个产物。
2: 五世班禅大师呢，位于拉藏汗的威胁，就不得不承认，很勉强、很委屈地承认了这义西嘉措了，他没有办法。
0: 但是西藏地方及蒙古势力围绕六世达赖之争并未就

0: 此停歇。
1: 他还认定呢，伊西加措尽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是拉萨的三大寺和新教群众仍然认定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才是达赖喇嘛真身。他们极力反对拉藏汗另立达赖喇嘛的做法。
0: 西藏大多数僧俗人众坚持仓央嘉措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既然仓央嘉措已经圆寂，按例应当寻找他的转世。拉萨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以仓央嘉措生前所作的诗，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以诗歌为预言，在四川礼堂找到一位名叫格桑嘉措的灵童，认定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当和硕特部落的青海朱台吉听说在礼堂找到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支持。
2: 蒙古的和硕特台吉们乐见其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拉藏汗之间的力量不均衡了，拉藏汗又继承了和硕特的汗王，又要立了一个达赖喇嘛，在这种这个平衡被破坏的情况下呢，听说出现了格桑嘉措，他们很高兴，他们总觉得总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影响力了。
0: 青海和硕特部的首领们向康熙皇帝奏报，礼堂地方新出灵童，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并指出拉藏汗所立义西嘉措为假达赖喇嘛，这等于要求康熙皇帝收回已经册封义西嘉措的成命，令康熙帝左右为难。
2: 那左右为难，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义西嘉措的群众基础不怎么样，不管是在和硕特的部落里面也好，还在西藏地方里也好，他的这个威望不高，老百姓不认他。第二个呢，因为这个拉藏汗消灭了第四三届嘉措的势力以后啊，清朝政府就给他一个封号叫义法恭顺汗，义法就是保护法的恭顺，听从中央政府的汗，给他一个汗王了。所以呢，两边怎么办呀？所以这他的左右为难，出现这么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情况。
0: 西藏地方的复杂局势让康熙皇帝意识到，要安定人心，稳定西藏局势，不能只扶持达赖喇嘛世系，还需扶持班禅世系。有鉴于此，清廷果断册封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颁布敕谕。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即公元1713年，钦差才仁克雅、大喇嘛诺布等至扎什伦布寺，诏封达赖之力，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义西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称号正式确立，并进一步增强了班禅转世系统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历史定制。
3: 从当时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乙西为班禅额尔德尼呢？来提升他的宗教影响和地位呢？他主要是从当时西藏社会政治局面出发的。因为当时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出现了六世达赖之争，那么在这个宗教界呢比较混乱。围绕着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呢，西藏的各个地方势力也进行争斗。那么班禅额尔德尼的作用，就是班禅转世系统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当时五世班禅罗桑乙西是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进一步

0: 不册封他，巩固和承认他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有利于稳固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可以通过班禅转世系统呢，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1: 然而六世达赖之争愈演愈烈，在蒙古和硕特内部，西藏的拉藏汗与青海的察罕丹津各护一位达赖喇嘛灵童，依稀加措和格桑加措尖锐对立。拉藏汗所立的依稀加措虽然已经住进布达拉宫，但是在蒙藏宗教界未能收揽人心，形同孤立，冲突一触即发。此时蒙古的准噶尔部也并未放弃控制西藏与朝廷对抗的野心。
2: 这个时期实际上准噶尔部并没有放弃控制西藏和清廷对抗的野心。噶尔丹被消灭以后吧，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承了统治，但这个期间吧，准噶尔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实力大为增强。
3: 噶尔丹是被剿灭了，但是剿灭了以后，他的这个势力，这个部落势力还在，尤其是他的这个侄儿嘛，斯旺阿拉布坦继承了汗位以后，这个人的这个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1: 康熙55年11月，策妄阿拉布坦从新疆伊犁派出由将军策林敦多卜等率领的6000军队，经阿里北部艰难跋涉1年多，挺进西藏。康熙56年10月25日，即公元1717年11月27日，清廷接到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书报，说策林敦多卜领兵3000人已至西藏，与拉藏汗交战，双方不分胜负。拉藏汗与准噶尔部队正面交战，结果拉藏汗难以抵挡准噶尔部队的突袭，不得已移居布达拉宫，于是布达拉宫遭到了建成之后最大的一次洗劫。1717年12月3日是布达拉宫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天。准噶尔军攻入布达拉宫，爬上南面的围墙，但发现这座宫殿难以进入，遂借助火攻，大门损毁，准噶尔军冲入布达拉宫。拉藏汗携侍者罗桑群培逃跑，刚出布达拉山下的东大门就被追兵发现，拉藏汗奋死抵抗，在砍下了追击他的一名准噶尔士兵的右臂后，最终被追兵所杀。当时住在色拉寺的耶稣会传教士德西迪利目睹了这一事变，他的见闻成为了第一手史料。布达拉宫被准噶尔军所占据，拉藏汗拥立的六世达赖依稀加措后来被清廷废除。从此和硕特部固始汗一系在西藏地方的统治结束了。由于西藏距离北京路途遥远，直到康熙57年2月，拉藏汗的求援奏书才抵

达清廷，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急来策应。于是康熙皇帝令色楞、额伦特率军出击，在喀拉乌苏与准噶尔军相遇，

0: 当前线失利的消息传来，清廷震动。康熙皇帝感慨：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一道具，将边无宁日。于是决定再派大军征讨准噶尔，驱准宝藏。康熙57年10月12日，即公元1718年12月3日，康熙皇帝命皇十四子允提为抚远大将军，领军出征。这次征讨准噶尔，清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做了周密的筹划，拟定由南北两路进兵西藏，分别从西宁、四川出发，另外还有一路从巴里坤、阿勒泰分兵袭击，牵制准噶尔部。抚远大将军允提作为北路军的首领，进驻西宁之后，率军前往塔尔寺，与新选出的达赖喇嘛灵童格桑嘉措见面。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文殊皇帝第十四子亲王在众满汉官兵的簇拥下，率兵3000多人，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驾临塔尔寺。
1: 允提作为十四阿哥，实际上是代表这个康熙皇帝，代表中央政府。他来青海，实际上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做调研、调查研究啊，就了解，第一了解，哎，格桑嘉措这个孩子怎么样？第二点，再看一看青海的各个蒙古族的各个部落，他们对于格桑嘉措是什么一个心态？他就摸到底了。
0: 在塔尔寺，亲王皇十四子允提会晤了格桑嘉措。
2: 允提到了塔尔寺见了格桑嘉措，同时他也是做出一种姿态，就是向当时在青海的蒙古驻部表达重视蒙古驻部，提出来这个格桑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来安抚蒙古驻部。同时呢，允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来考察和了解当时蒙古驻部的政治倾向，他们对康熙或者是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西藏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态度，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来支持清朝大军来顺利地进驻西藏。那么经过允提的努力呢，蒙古驻部由于得到了自己认为呢，在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事件上呢，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重视，他们也积极支持清朝大军呢去这个平定准噶尔叛乱。那么这样呢，形成了一种合力，最后呢，允提带领大军呢顺利地这个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实现了呢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这个直接管辖。
0: 公元1719年，康熙帝与议政大臣等将新胡毕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予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另登达赖喇嘛之座。1720年5月，大将军王允提把清廷颁下的金印金册及大量礼物带至塔尔寺中，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

0: 用130两金子制作的印章上，印有汉、藏、满三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在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朝军机处奏折中，可见其大意。而自幼继承前业，克勤戒律，钻研经典，深得各部落之信赖，是以特将辞职班级策应，封尔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康熙59年2月27日，但是西藏僧俗上下仍然认定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把诞生在礼堂的这位格桑嘉措看作是仓央嘉措的转世，即第七世达赖喇嘛。
1: 这个时期呢，出现了确实名义上有三个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依悉嘉措、格桑嘉措。既然把六世达赖喇嘛废了，仓央嘉措废了，认定的下一世转世格桑嘉措，朝廷给的金印还是六世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一直存在一段时间，到乾隆皇帝时候，乾隆皇帝时候给八世达赖喇嘛册封名号的时候改了，就把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啊，把他封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这样一下理顺了。
0: 过了60年，乾隆45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才根据蒙藏信教民众的意愿，把他祖父的决定改变过来。在如今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须弥福寿之庙，有这样一座记事碑，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录了乾隆理顺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历史。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亦曰根敦珠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亦曰克珠杰，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是二喇嘛盖地相为师，以禅宗风而兴梵教，则今之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实达赖喇嘛之师也。达赖喇嘛居布达拉。
2: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之争的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延续到了这个乾隆时期哈。在六世班禅进京的时候，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呢反映了这个情况，所以乾隆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认定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的时候呢，才开始把顺序捋顺了。第六世达赖喇嘛是仓央嘉措啊，第七世达赖喇嘛是格桑嘉措，第八世达赖喇嘛是强白嘉措。
0: 康熙59年，也就是公元1720年，清廷由噶尔弼率领的南路大军从四川进入，胜利抵达目的地拉萨，与护送达赖喇嘛进藏的北路军会合。第二天，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拉萨及各地僧人群众数万人往布达拉宫集结，道喜致贺，欢喜雀跃，载歌载舞。为了纪念清朝平定西藏，康熙皇帝修建了御制平定西藏碑，以记圣烈， 朝垂万世。在碑文中，康熙皇帝写道：“一时不发，平定西藏。”格桑嘉措的入藏，结束了自五世达赖圆寂以来的真假六世达赖之争，以及在西藏、蒙古、青海、滇川等地区藏传佛教信众中造成的混乱局面。
1: 七层宝藏呢，是十八世纪初清朝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地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当时完成这项任务的清军由汉、蒙古、满等各民族共同组成，参与这项任务的还包括藏、羌、纳西等各个民族。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维护国家稳定、边疆安全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一个具体的见证。
0: 公元1720年11月初5，在布达拉宫日光殿的寝殿中，五世班禅亲自为格桑嘉措传授沙弥戒。班禅为缘起殊胜故，于七世达赖喇嘛名号前新增了洛桑二字，遂得七世达赖喇嘛法名为洛桑格桑嘉措。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势力，开始调整并废除和硕特蒙古在西藏遗留的各项制度，同时开始了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和统治。
2: 七层宝藏这个历史事件在西藏地方历史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清政府呢，维持这个把这个满汉官兵有3000人留在了拉萨，并且呢在理塘和昌都等地也有驻军遥相呼应，实际上是开启了这种在边地巡边的一个制度。从整体上看呢，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把在蒙古和硕特汗庭的各种管理制度呢开始清除哈、开始直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一个开始。
0: 公元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清朝废除第八制度之后，设立了四噶伦共管西藏政务的制度。清军平定西藏之后，彻底结束了蒙古诸部在西藏的控制和蒙藏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任用西藏地方首领人物管理西藏，通过他们来执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这也成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转折点。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集。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停。

0: 道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4: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5: 是，
6: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7: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8: 师座，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9: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0: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吧。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
2: 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

0: 你动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2: 你小腿法还可以，看呐！打呀！
3: 怎么不打了？嘿嘿，
2: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团长，这花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团长。
3: 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2: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3: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2: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0: 是。
3: 谁伤了谁活该。
0: 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3: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
2: 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2: 的。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2: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2: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2: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3: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2: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2: 哎， 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谭总，我上前沿去看看。
1: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2: 是。哦，谭总，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2: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上来正是移动虎鲸的自身潜伏任务。
1: 去试试。房上看得清楚吗？
2: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群狗的迷哨。
1: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2: 每天都变。由赵振武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1: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明白吗？
2: 明白，团长。
1: 归位吧。
2: 是。
3: Oh!

0: 在。
1: 是啊，团长。
2: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啊，在等你。
2: 有事吗？
1: 有事儿。
2: 哦，那就说嘛。
1: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0: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0: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0: 我？
1: 你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朱干事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4: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3: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4: 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1: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0: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小琴，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0: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啊？

0: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1: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0: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2: 朱干事，辛苦了。
1: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0: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1: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0: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1: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2: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1: 咱俩，
2: 嗯，
1: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2: 那有啥问题？
1: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2: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1: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2: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1: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2: 那你娶俺？
1: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2: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1: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做什么主啊？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老李，
2: 哎，
1: 老李，出来！
2: 哎，政委，
1: 你出去，我跟团长有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1: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和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的，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1: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1: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1: 哎，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 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到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1: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 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师爷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哎哎，老赵，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2: 哎。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上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川堂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小李啊，热好了吗？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到哎。
2: 两扛了没到。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

0: 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1: 师兄，我吃个米饭。
2: 你想吃什么？
1: 装个米饭。
3: 鱼香肉丝，那我再给你来点。
2: 拿几个来？你里边？
4: 一二三五六七个。
2: 那就可以了。
5: 就这个。
6: 走，
7: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四十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8: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0: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两三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8: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0: 4800米的海拔，
8: 防水的，
0: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8: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

0: 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见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可以采样点是，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2: 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3: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3: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系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系通道 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3: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0: 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1: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祖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0: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2: 再出道，盖子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踩土的在这把土踩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1: 杨琼，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
2: 对
1: 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陈志老师请问你。
1: 是南方地区。
2: 啊。陈志老师请问你。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就能不能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

0: 拜同意帮忙。
1: 缺氧，你看还要往上抬，人行。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2: 二三十斤，
1: 二三十斤，别急。
2: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
1: 举起来。
2: 那个慢点。
1: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3: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2: 然后先拿皮尔导来测那个水质嘛，超越你的。
1: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1: 吃棒面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1: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4: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1: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过消毒处理后，
1: 包括一些
0: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1: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0: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5: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延伊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1: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哦，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5: 好的。
1: 然后
6: 你搞一张纸在贴着。
0: 实验室里，

0: 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1: 这是冻毒的残骸跳出来。
0: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2: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0: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2: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铁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3: 开机的时候，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0: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四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3: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4: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也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5: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叫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0: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樟木三道拐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大部仍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夜间纳曲、日喀则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拉萨山南以及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以及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昌都以及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纳曲、日喀则以及林芝的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墨脱低海拔路段有大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14到26度。桑珠子区中雨转阵雨，12到25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8到16度。巴宜区阴天转阵雨，15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3到25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4到28度。噶尔晴转多云，9到24度。芒康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聂拉木中雨，10到16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波密阴天转小雨，14到26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14到26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阵雨，12到25度。罗布林卡阵雨，14到26度。羊卓雍湖小雨，8到17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阴，9到23度。卢兰林海阴天转阵雨，15到26度。雍布拉康阵雨转阴，13到25度。桑耶寺阵雨转阴，13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持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保障创新成果，强化品牌培育，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新晋个人法吉利，扎根高原20载抢险救灾第一线，以平凡善举书写守望相助动人篇章。我区出台专项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举行，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分中心落地山南，推动高原慢病防治迈向系统化标准化新阶段。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强化商标品牌培育，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西藏地球第三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我区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主体，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深耕品牌建设，全面布局商标保护，依托全品类注册与国际商标布局，筑牢品牌发展屏障，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3: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地球第三级45大类600余件国内商标注册，同时扎实推进国际化布局，完成93件国际商标注册，实现了国内商标全品类覆盖、国际商标重点领域布局的良好局面。
2: 拥有千年非遗底蕴的泥木藏香产业，是我区知识产权赋能、非遗传承和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典范。多年来，泥木藏香先后斩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注册商标覆盖23个大类。今年，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泥木县藏香协会主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项目，为下一步推动非遗与知识产权深度融合、转化运用奠定坚实基础。
4: 知识产权它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术语，它是我们手艺人和老百姓腰包里面的收入，是泥木县乡村振兴的底气。我们将持续强化品牌管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匠人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让泥木藏香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弘扬非遗文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2: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让更多高原优质农产品借助知识产权红利实现提质增效。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龙子黑青稞，在山南市人民政府及龙子县人民政府的全力推进下，顺利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依托知识产权品牌优势，龙子县以科技推广赋能产业提质，以主体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市场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的双重升级。
5: 地理标志是龙子黑青稞产业的金名片，具备法律保护效力、国家权威认证，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影响力，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2: 知识产权工作的稳步推进离不开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坚强支撑。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全区新增2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不断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提升创新主体办事效率。
6: 对比过去，现在可以通过3大线上平台实现专利的检索、全流程的审批、远程学习，办理周期大幅缩短，科研人员能在线上申请、实时跟踪，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
7: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统筹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0: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

0: 恢复重建中，扎根高原20年的甘肃临夏企业家法吉利，以平凡善举书写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感人篇章。法吉利也因此获得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受到自治区表彰。
1: 我是2007年底来的日喀则，这20年里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喀则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目前的云涌，是日喀则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2: 扎根雪域高原20余载，日喀则临夏商会负责人法吉利早已将这片热土视为自己的故乡。回想起地震来袭的那一刻，他依然心绪难平。
1: 第一时间，我组织我们商会的成员捐款捐物，半个小时内写好了这个倡议书，清真餐饮的从业者到咱们灾区一线，为我们的受灾同胞做牛肉拉面。
2: 法吉利带领团队火速奔赴灾区，一锅锅滚烫的热汤，一碗碗现拉的劲道面条，带着人间烟火气，为灾区群众送去最朴实却最真切的温暖与希望。
1: 牛肉面从业者的话，报名报了20多户，陆陆续续，甘肃过来的也有，西藏的其他地市过来的也有。
3: 我们做的时候排长长的队，他们吃的是那个热面，我们心里面特别的暖，特别特别的开心。
2: 抗震救灾初期，群众过冬保暖需求十分迫切，法吉利迅速摸排物资缺口，对接资源，找到了一对制作藏式火炉的汉族夫妇，大家通宵达旦，加班加点，连夜赶制出数千根烟囱，及时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
1: 当时是元月份，其他员工都是过年了，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我们凌晨12点开始加工的，早上5点我们就加工出了一车火，有几千根吧，天亮之前送到了地热线。
4: 平常的话一天做个500只最多了，我们是因为这个灾区很紧急，就是加班加点派上了运场，感觉心里很为欣慰。
2: 一头连着地震灾区，一头系着家乡临夏，在冲锋救援的同时，法吉利第一时间向老家甘肃临夏相关部门汇报灾情，积极对接争取支援。临夏方面火速响应，连夜统筹调配食品、棉帐篷、折叠床、棉被、棉衣、取暖煤炭等物资。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6辆满载临夏人民深情厚谊的物资运输车整装启程，跨越3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直奔定日灾区。
1: 去年的这个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上，大家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今天看到整整齐齐的新房子，心里也特别激动，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
2: 如今灾区群众已搬进新居，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法吉利和当初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由衷地为灾区人民的心声感到欣慰和祝福。
1: 首先我们要感到我很感动，有这么伟大的祖国在，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将后为日喀则市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了网络主播、三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这些穿梭在城乡街巷的流动力量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5: 举措精准锚定新就业群体的不同工作场景与行业特性，量身定制岗位职能，分类搭建起特色化基层治理骨干队伍。针对每日穿梭在社区街巷的网约配送员，重点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等特色队伍。针对快递员、三车司机、网络主播的不同工作属性，也因地制宜培育打造基层治理特色骨干队伍，让每一类群体都能找到适配自身优势的参与方式。
6: 正能量网络主播宣传各类惠农利民政策，司机群体有效反映了运营途中遇到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快递从业人员结合派件工作宣传党的好政策，不少人还兼任了社区移动网格员，各项工作不设置指标性要求，号召鼓励新就业群体结合日常工作灵活参与。
5: 目前全区各相关行业已会同街道社区积极建立起新就业群体线上联络通道，可随手拍照及时上报。针对大家反

0: 馈的问题与诉求，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已建立起闭环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受理跟进，同时树立正向激励导向，对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优先纳入评优评先和各类最美典型，以实打实的认可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全新力量。
1: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我们将同步抓实服务保障与正向激励，让新就业群体干事有劲头，奉献有回馈，真正从奔波打拼的从业者变成共建家园的主人翁。
2: 今天在自治区党委党校，思想的火花跨越山海，激荡交融。来自中央党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及全区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即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研讨。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百年馆长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品格，其中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六个维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西藏精神正是党的优秀特质和理论品格在雪域高原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结晶。
4: 西藏的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每一点蜕变，归根结底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从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准施策、定向赋能，到对口援藏省市央企全方位帮扶赋能，全国一盘棋的支援格局持续为西藏注入强劲动力。
5: 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现代文明的曙光首次大规模照进雪域高原。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铁路修到拉萨的千年梦想终成现实。
6: 这是一场关于初心使命和西藏发展的学术盛宴，14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专业领域，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溯源百年大党的理论品格，剖析和平解放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发生的翻天巨变，表达新时代西藏具有更加广阔美好前景。每一位发言者都以学术之笔饱蘸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的思想动能。
7: 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会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跟同仁们多交流、多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党的理论阐释水平、科研资政能力。
8: 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到主体班次授课中，常态化开展备课授课，结合区情实际，努力推出一批理论与资政成果。
6: 1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明察暗访西藏自治区见面会在拉萨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讲话时指出，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做表态发言，表示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以最严格标准推进反馈问题见底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在林芝市举行，目前论坛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延续往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这一主题的基础上，将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举办主旨论坛以及4个分论坛，并将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幕在即，论坛会务组织、场地保障、外事接待、活动展演、产业对接、夜游配套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8: 我们今年呢深化科技智慧办会，从导览讲解、客源引流，包括演出的互动，进行一个全场景的 AI 智能服务。我们在分论坛和主论坛采用了更多、更创新、更绿色、更贴近我们西藏特色和林芝实际的一些

0: 装饰风格。
1: 在主旨论坛和各个分论坛会场，组委会在氛围营造、内场搭建等方面都做足了功夫。会场内外电力、通讯、医疗、消防等保障力量均已到位，还将有150多名志愿者为中外嘉宾提供周到服务。
2: 前几天呢，我们与嘉宾进行了一对一的沟通，并明确了他的行程和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全程跟进嘉宾在论坛期间的生活保障，并确定每个细节的顺畅，
3: 努力做到事事有着落，事事有回应，努力让各位嘉宾体会到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以及我们林芝青年的风貌。
1: 依托论坛举办契机，组委会对城市公园景观、特色集市、非遗展演、美食体验、产品展销等进行全方位统筹，力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烟火活力与文旅魅力。
4: 带了100多种自己的原创产品来参展，希望各个嘉宾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成长。
5: 我们这个驿站融合了冰川、森林、河湖、草原等高原特色生态元素，通过多元展陈，直观呈现雪域高原原生态之美与高质量发展之美。论坛期间，驿站提供双语讲解，搭建国际生态交流平台，希望中外嘉宾通过驿站能更多地了解到西藏的生态发展。
1: 自2018年以来，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在林芝市成功举办4届，在展示西藏发展成就、增进国际互信了解、促进西藏对外开放、加强周边国家友好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0: 今年我们的环喜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邀请的嘉宾呢，今年与会数量是400余人，然后同时呢，我们覆盖的国家面也会更广，然后出行的嘉宾层次呢比往届更高，我们收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更好的全方位的展示我们的西藏形象。
1: 日前，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山南市分中心揭牌并投入运行。该中心依托全区全民健康体检工程积累的居民健康档案，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常态化开展糖尿病筛查、随访干预和规范诊疗，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病程、全风险因素的标准化防控网络，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筑牢坚实根基。
6: 作为全区慢病防控示范点县，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湖南省援藏工作组的大力支持。DPCC 项目的落地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更是湘藏医疗援藏的重要硕果。
1: 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的空白，标志着高原慢病防治从分散探索迈入系统化标准化的新阶段。
7: 湖南援藏专家队牵头开展糖尿病标准化防治体系建设，即 DPCC， 针对高原群众糖尿病高发、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统一筛查、规范治疗、动态随访等全流程的标准化模式，补齐高原慢病防治的短板，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规范化的慢病诊疗。
8: 糖尿病国家标准化的防控中心首次来到西藏，落户山南，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在山南把慢病的防控，特别是糖尿病的工作做好，造福人民。
9: 进入七月，旅游客流叠加暑运出行需求，我区铁路、航空、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调配，细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1: 在拉萨火车站各候车大厅人头攒动，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车站日均发送约1.2万人次。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量，拉萨火车站提前在运力调配、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10: 针对暑运大客流，拉萨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等方式扩充运能。从旅客结构来说，北京、上海、成都、西宁、日喀则、林芝等方向客流集中，同时增开安检通道，车站的健康服务中心提供免费的吸氧、热水保障，推行探藏、装运服务，为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一对一帮扶，全力保障旅客高原安全出行、温馨出行。
1: 航空出行同样迎来出行高峰，一大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里人流如织，大家忙碌有序，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等。
11: 来这边旅游我觉得还挺好的，出来之后领导托运行李标识很清楚，包括行李的推车也在旁边，旅客出来挺方便。
1: 今年七月

0: 到八月暑期客运高峰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预计达到130万人次。为平稳应对暑运高峰，机场持续完善航线布局，在高峰时段及时加开值机柜台，多举措统筹调配机场保障资源，确保运行效率。
1: 新开了日喀则西宁济南拉萨郑州呼和浩特航线，还新开了拉萨直飞上海浦东的航线。整体来看，无论是西南地区、中部城市，还是东北以及沿海城市，均有覆盖。
2: 针对暑运大客流，我们动态扩充一线服务窗口，高峰时段增开至13至17个，现有自主值机设备22台，引导旅客自主值机。针对高原出行特点，我们建立了成熟的处置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3: 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拉萨站》将于今晚开播。作为整档节目的收官之战，拉萨站分为3期节目，将于15号、16号、19号陆续与全国观众见面。节目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报道框架，将有多名西藏球迷登上舞台，讲述他们与足球相伴的人生故事，并将高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深度融合，呈现一场兼具地域温度与体育情怀的特别节目。节目将在 CCTV 5体育频道、央视网、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日喀则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模式，畅通跨境物流链路，吉隆、樟木、里子口岸稳定运营，借助各类经贸展会深化中尼对接，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截至目前，日喀则市累计促成跨境贸易合作签约1.7亿元，南亚开放通道建设再上新台阶。
4: 农牧业是纳曲的根基产业，今年以来，纳曲市锚定农业稳产增产目标，抢抓春耕关键时节，扎实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今年纳曲市春耕春播总面积达6.62万亩，为全年农业丰产、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保障，有力支撑农牧民稳步增收。
0: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深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效能。截至6月底，全市参保职工达6549人，同比增长101.7%，累计发放赔付金56.86万元，有效缓解患病职工家庭就医经济负担，充分发挥无病互助、有病兜底的兜底保障作用。
4: 日前，拉萨市举办第2届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全市4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选手融合生活与科学知识，讲述高原特色科普故事，呈现了一场接地气、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盛宴。活动旨在擦亮青少年科普特色品牌，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阿里地区组织青少年代表赴烈士纪念馆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暑期红色研学，孩子们通过参观历史展品、影像资料和实物史料，聆听戍边为国英勇奉献的红色故事，感悟先辈忠诚爱国精神。活动以实景课堂替代说教，厚植边疆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0: 近日，洛扎县升格乡第7届查拉推岗物资文化交流会暨第2届农牧民运动会开幕。活动坚持政府搭台、群众参与，设置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展销摊位，激活乡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还同步举办农牧民运动会，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戏，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司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司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长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纪历。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
1: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闪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
1: 我知道了。
0: 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是不是疯了？谁他妈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在雕鹿广场，你赶紧过来。
0: 哪都别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快走，送叔进来。
1: 我想回来看看你。走，哎，马上就进来，别这样，走。今天我生日，
2: 。
1: 记得去年生日，我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0: 小沙，今年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1: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1: 吃完你就走啊。嗯，干什么？没有，给小兰回个信息，跟她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现在京海什么情况？我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我的，你非得站那个什么马股。 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他正式定为是毒品了。
0: 我知道，
1: 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啊，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京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见没有？
0: 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1: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个市领导，他好像能帮我们。
0: 很大吗？
1: 很大。
0: 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说但是吧，
1: 要叫透明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
0: 谁呀？
1: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刑侦支队的队长李翔。
0: 我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安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
1: 我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目前是。谢谢。
0: 哎呀。
1: 饭吃啊。
0: 赶紧走！我们以前来过这家，来过吗？5岁那年，妈妈带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家猪脚面，饿得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
1: 哦。
0: 结果，
1: 妈妈只买了一碗猪脚面。
0: 小兰吃的什么？
1: 猪脚。
0: 我。 面，你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我原本只喝汤，不吃猪脚，我真的。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我骗过你，好吃。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那么错呀？
1: 好像我认你就是错，为什么？少在，谁没有错的时候，马上。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你再回来京海，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

0: 哥，我还想再吃一碗面。嗯，
1: 还没吃吧？再来一碗猪脚面。好嘞。
0: 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
2: 你是帮我，帮我什么呀？
0: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
2: 干什么？
0: 没有。小兰回个信息，让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2: 你听你哥话，先把枪放下。别过来！阿成，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也帮你请律师。没用的，这次不让我做回主吗？你说句话，说句话，让我们相信是你报的警。我们之前做了一切都是白费的。
0: 枪放下，说句话。
2: 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啊。
3: 高启生，你不该贩毒，你投降了，你跑不掉的。
2: 高启生，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挂灯笼那屋上来，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提什么要求没有？
1: 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0: 单独见我？
1: 知道为什么？
0: 举手就位了吗？
2: 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3: 行，我去跟他谈。
2: 通知狙击手组织开枪。
3: 是。
2: 很有可能是费尔少的局，范世山。算了，用不上。

0: 许胜，我是李想。
1: 来了。
0: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2: 慢慢走上来，手举高。
3: 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2: 少他妈废话，卸装备，把装备卸了。
3: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2: 卸设备。
3: 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扔掉了就是。
1: 吩咐廖凯。
2: 廖凯，
4: 卓晨，
3: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
2: 林柱，想打死你！
5: 别死！你打死他！我们就真的没机会了，
3: 救我他，
5: 你开枪！
1: 哥，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5: 我会再想办法。
3: 赵立东派你们来的是吧？
5: 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
6: 李想，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想，我把谭思言给你，交换你救我弟，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你救救我弟，
3: 可以。齐生，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把枪给我，
6: 能不能信点？
3: 我为赵一东帮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想救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把谭思言放了，我一定能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1: 哥，
2: 你别相信他。
6: 谭思言呢？
7: 阿是。
6: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
7: 阿是。
6: 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
7: 啊！
8: 师弟小王，
9: 是，老李啊。
8: 干架！
9: 干架了！

0: 想。
1: 我在，
0: 啊啊！

我打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

0: 为什么贩毒啊？那我就先回去了。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啊。
1: 好，可以。这边，
0: 那边，不好意思，这边。好，谢谢。
2: 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3: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
2: 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3: 高启强是个人物啊。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急需通货供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里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念，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我先表个态，我不同意。
1: 董事长，承包政府的绿化带虽然暂时挣不到钱，但我觉得对我们集团的形象还有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嘛。另外对于未来的隐形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
0: 这种赔本的买卖，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1: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0: 我表态，不同意。

0: 赞成投标的请举手。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三票对一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1: 对不起了，太叔。
2: 谢谢太叔。
0: 请吴律师进来。

0: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1: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2: 其实太慢了。
1: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 我怕风浪大？
3: 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4: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
3: 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
4: 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少，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少，我给您养老送终。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0: 作为商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所以当机会能反馈给社会的时候，我们建工集团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1: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京海，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如果看到这里你仍选择坚持孤身奋战，那么祝福你，我的兄弟。

0: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她也就看开了。但是啊，她提了四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
1: 我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交警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
0: 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
1: 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保守我心里。
0: 所以呢，小恩子，你可要努力喽。
2: 这人你看着我。
0: 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了。

0: 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
1: 9月6号。
2: 哎，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
0: 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这是婚纱，找司仪，
3: 一大堆哦。

0: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
1: 腻啊，特别的腻。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
0: 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那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1: 安西，你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啊？
0: 我不爱你。
1: 哦，那个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0: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真的是爱情。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安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里不太好。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1: 要这高兴了。
0: 6月6号是咱俩的婚礼。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我又没有进电视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不是，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
2: 蒙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3: 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
0: 不是安心，你说，安心，你干嘛去？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淑婷啊，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了两天，那我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
3: 你也不要等我。
0: 那金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听我把话说完。
2: 6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那你起来，我想和
2: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好像是我错了，
2: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2: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
2: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韩叔。
1: 韩什么叔啊，韩叔，你把蒙毅怎么了？鸭子在电话里跟我哭的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0: 韩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盛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1: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
0: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勤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审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直到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给你们打听的暗号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2: 有人手眼通天呗。
1: 龚开江真的是吓死的吗？
3: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吧。
1: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3: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
1: 老纪怎么样？
3: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呢。您听听，
2: 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1: 他想得美。
2: 是，
1: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3: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4: 说什么呀？
5: 说什么呀？
2: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5: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2: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5: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3: 行行，
2: 哎，不是老纪，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5: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3: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5: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
6: 老徐，
5: 嘿，
6: 老徐，
5: 我让你洗。
7: 老纪，开灯了。
0: 指导组是京海的不速之客案，是不是有很多同志？

0: 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1: 那你呢？
0: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2: 那就好，
1: 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0: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盼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1: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2: 我们肯定支持，
1: 谢谢。
3: 一组摸手，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起！哎，好，来，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再硬一点，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一年多了。
1: 身上背着两起故意伤害，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抓不着我。这个退休政策一调整，
0: 我一算，我还得在家6年。
1: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
0: 麻烦了吧？
1: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哎，远近，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啊退，你学市委呢？
2: 市委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0: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网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去。哎，
2: 那个时候，老想让谁退下来？大刘，哎呦，大刘算是可惜了。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怎么？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嗯。好像看出来了，我们这一波人里啊。
0: 老李接过温暖，现在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前几天碰到他那小外孙女了，跟老李一模一样，见谁跟谁笑。他老李这脑子现在是有点不太好使了。一个医保卡，这一年补了3回。但是要说脑子好，还得是人家英子。
1: 哎，你说到这个了，他那个儿子太争气了啊！保送，211，专业，随便人家挑。
0: 争气，
1: 混得真好啊！说他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啊，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明年生，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3: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0: 安心，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2: 我招你惹你？
0: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

0: 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1: 跟谁搞破鞋？
0: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1: 不偶然碰上的吗？
0: 三次
1: 偶然。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三次电影？
0: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1: 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0: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1: 怎么样？
0: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去当上门女婿呢？
1: 停车。
0: 说你几句不爱听了。
1: 停车。
2: 请问，
3: 哦，里面请。
2: 哎，不好意思，在周子兰订的。
4: 人进了，他不是没到吗？你就先生。
2: 不好意思，在周子兰多外。
3: 算了算了，我们走吧，我们换别的店吧。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强哥，已经弄好了，要不要上你的车？嗯，
5: 好，谢谢。阿俊，谢谢你啊。
6: 旁边，马英呢？回头我上几页机会了，不爱了哈。
5: 好。哎呀，生意还好啊？
2: 托福托福，多亏您帮忙，我的孙子才能进一所这么好的重点学校。哎，
5: 没帮什么忙，你打了个电话。你孙子祥仔啊，成绩这么好，每个学校都抢他了。
2: 一家人的一点心意。
5: 自己人不说这个啊，
2: 强哥，
5: 行，谢谢啊，
7: 强伯，强伯，你在这儿呢，
2: 你们俩啊，
7: 我爸呀叫我们俩过来谢谢您。
5: 你爸恢复的怎么样？
7: 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今天已经在 ICU 转出来了，要不是强伯您帮忙，我爸，
5: 他急人自有天相啊，费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7: 谢谢强伯
5: 啊，我有时间过来看他。
7: 哎，
2: 咱们旧厂街出了您这么一位大人物，大家跟着沾光。
5: 建开这个地方啊，摊人们倒得起了，挨人笑人们。
8: 强哥，下弯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嗯，
5: 知道。
8: 还有，不光是下弯，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啊。
5: 哼哼，我安排的。
8: 啊，
5: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现在怎么交差啊？
8: 这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5: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事了，兄弟，慢慢喝啊。
1: 老宋啊，
2: 哎，
1: 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2: 好嘞，
1: 回去啊，打个中午觉，咱们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2: 钱老板早。
1: 嗯。阿荣，哎呦，
3: 强哥，你可回来了？
1: 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1: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啊！
3: 哎呀，多谢强哥挂念啊！
1: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3: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1: 哇，比这个还重！我没带红包啊。
3: 没，强哥，
1: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3: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啊！哎，这，哎呀。让你费心呐、
1: 啊！你少点吃肥肉啊！
3: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3: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0: 18块。吃好了再来。老板，来条鱼啊，今天刚到的，新鲜。
1: 好啊。
0: 你看，有黑鱼，花鲢。
1: 给我一条花鲢，好。
0: 好嘞，你稍等哈。
1: 我能进来坐坐吗？
0: 随便坐，只要你不嫌弃。

0: 谢谢啊，看你有点累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你别看这把椅子破，可大有来头。哦，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哦，高启强是谁啊？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认识啊？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大佬啊！嗯，厉害厉害。
0: 你别看技尖鱼当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1: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怎么称呼你啊？
0: 我叫阿刁。
1: 走了，
0: 老板慢走啊。你今天坐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1: 谢谢谢谢。
0: 慢走，吃好再来。

0: 安检。
1: 怎么不进去？
0: 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
1: 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
2: 啊，都住在这儿。
1: 去死！哥。哎，
3: 回来了，
4: 马上吃饭了啊！
1: 哇，这么多菜！
3: 你洗个手。啊。你爸妈呀，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支香。啊。
4: 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端菜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2: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2: 哎，好。哎，小王，
0: 别打，小心啊！
2: 哎呦，
0: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2: 我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

0: 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
1: 我知道了。

0: 电话，怎么谁的你都不接啊？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1: 烦死了！
0: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1: 高启强让你来的？
0: 不是。
1: 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要回你自己回去。
0: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你到底怎么样才回去啊？
2: 陈哥，我也快跟他回家吧，没事吧？
1: 把你亏摘了。
2: 啊？
1: 把你亏摘了，给我。
3: 哎呀，接着，陈哥。
1: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4: 害怕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5: 走了吧。

0: 吃点。
1: 别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
2: 对，我跟小虎啊，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
0: 喂，
3: 请问是高启兰女士吗？
0: 是我。
3: 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洪阳吗？
0: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3: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4: 小芳啊，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龙，还在查吗？
1: 在查。
4: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
0: 哥，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0: 吃饭。
1: 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
0: 去
2: 吧。那你我送你啊。
3: 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吧！啊，
4: 那拘我一试试。
3: 你找谁啊？
4: 我爸呢？
1: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0: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1: 嗯。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0: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
1: 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又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行，我想以后没。
0: 行，就这儿吧。
1: 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
0: 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都上经典，等他回来再说吧。哎。
5: 姑，
1: 哥，
5: 来，苏警官，来，走，
1: 哥，
5: 走，没事，有我呢，没事。来，苏警官，
6: 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哎，你先坐，辛苦辛苦了啊。小姐，一会儿吧。
1: 什么情况？哥怎么？
5: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着你。
1: 那怎么办？
5: 没事，我都安排好，等着我。
7: 田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你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8: 哼，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7: 哪个领导？
8: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7: 叫什么呀？
8: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7: 问你叫什么呀？
8: 小伙，我叫什么？人呢？
7: 哦，在这儿。
9: 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10: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的是吧？
8: 对。啊，
10: 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吧。
8: 彪哥，

0: 套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进来。
2: 好。

0: 我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
1: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0: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1: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送件事。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哼，又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人。
4: 大齐啊，
5: 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2: 闹什么呢？
6: 赶快填！
2: 那么多废话。
3: 老高，
2: 嗯，
3: 这表不太对劲。

0: 金海市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是新时代政法战线高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规律特点，坚持以革命化、准则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创新、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7: 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备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0: 安心。
7: 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8: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7: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8: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7: 对。
8: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7: 嗯，
8: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嗯，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
7: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8: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9: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8: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7: 吧。

0: 安心啊，
1: 安心同志啊！哎，安心同志啊！哎，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
0: 客户长，客户长。
1: 安心啊，
0: 哎，到。把媳妇换了，下回有机会会上。什么情况啊，所长？哎，怎么心虚啊？
1: 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哎，我们队里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2: 我赶哪个拿这个窃听设备，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么紧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1: 安心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方小人不方君子。安心啊，来，
3: 等，
1: 让安全给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尽快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事们来聊一聊。
3: 聊得好，
2: 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3: 哎，明白明白。
1: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假不藏、里不短的事情哈，这个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笑>你这是有顾虑，
0: 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
1: 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确实没准备。
0: 谁说一被约谈就？ 处理谁呀？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3: 二位留步吧。好，哎。
4: 慢走啊！哎，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
5: 组长。
4: 公开将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居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5: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
4: 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好。
6: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他去哪儿了？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7: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5: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8: 小哥，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7: 不辛苦。
8: 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就长得好了。
6: 好，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7: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6: 行了，行了。
7: 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6: 急什么呀？哎，
7: 给我下会儿棋。
6: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发展我，
7: 一盘，就一盘。
8: 那行，
7: 您霸占我，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
6: 哎呀，
7: 我不让你啊！
6: 来来来来来，
7: 这次。
8: 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5: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
0: 为什么违规开工？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发，你把查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好。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1: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2: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3: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正是下边人发的。
1: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3: 是我签的。

0: 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1: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2: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
0: 但是下面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
2: 批准了，我得罪了村民；
0: 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1: 哪位领导？
0: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3: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啊。
4: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抢柴？
5: 去吧。
6: 是
1: 是。
6: 说
1: 一下。小茂，哎，你准备一下。
5: 好好好。
7: 阿爷，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8: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7: 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
1: 哎，阿爷，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7: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嘿，分头问问吧。
9: 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0: 对呀、
1: 啊，你们当时是
10: 让你们查监控吗？
1: 你
10: 查监控吗？
11: 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
12: 早晨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哼，
11: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2: 知道了，小
13: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11: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13: 轮了七个了。
11: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嗯，
12: 去吧。
14: 强哥，嗯，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这是亚洲水獭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

0: 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那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1: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而已。
3: 你想吃什么？
2: 烧个米饭。
4: 鱼香肉丝，那我再给你拿一点。
3: 拿几个了？那里边？
5: 1、2、3、4、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6: 对，就这个。
7: 走。
8: 好嘞，走吧。
1: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0: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1: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0: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1: 4800米的海拔，
0: 防水的，
1: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0: 我们接着往前走。
1: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

0: 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百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一是鉴经，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咱们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物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2: 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零度嘛。

0: 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1: 来一个完整的，
0: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

0: 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系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系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鱼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祖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盖子，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踩土的在这帮土踩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进入。这边都等
1: 下。这边是吧？哦，羊群。
3: 你不用担心。
1: 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

0: 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
1: 啊、对
0: 对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是的。
1: 嗯，他听不懂。
0: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0: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1: 嗯，成绩老师请问你。
0: 是南方地区。
2: 啊。
1: 成绩老师请问你。
0: 哦，呀呀呀，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
3: 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5: 别急，
4: 好，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
5: 举起来，
4: 慢点，
5: 我们把绳子那个。
3: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6: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3: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7: 然后先拿皮条咬来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
5: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3: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5: 吃棒面的先选。
3: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0: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8: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0: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3: 经过消毒处理后，
0: 包括一些
3: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0: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3: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9: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的。但我不知道这次采样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0: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1: 好的。
2: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1: 这是病毒的残骸跳出来。
2: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2: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3: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5: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八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2: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四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5: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所奋斗。
6: 有机会的话，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也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0: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2: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1: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世人总向往奔赴他乡寻梦，可有人却选择留在群山之间。远方不一定只有繁华的都市，青春自有万千姿态。
2: 我叫吴卓多杰，来自敦伦地景区古龙镇南部村，我们村就在聂拉湖那边的山脚下。我自己呢，因为从小就喜欢爬山，也很喜欢动物。2024年，我加入了聂拉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正式成为了一名巡护员。

我们寻户去的山一般都是比较远的，基本上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中午的话也没办法再回来吃饭，我们就会自己带点吃的在山上解决。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山上放牧的村民，就会和他们一起吃个饭，我们一起聊聊天，嘿嘿，觉得也很开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的话是，有一次山上下了非常大的雪，我们的红外相机被雪埋住了，四五十厘米深的大雪，我们在雪里挖了很久很久才找到了相机。下山的时候路上还结了冰，我不小心还摔了一跤，当时还受了伤，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自己做的这个工作。

0: 每一步跋涉都是与山野相伴，每一次登高都是与初心同行。寻户不是一场轻松的远行，它藏着高原天气变化莫测的凶险，藏着无人踏足的山野险境，考验体力，磨砺心细，也沉淀热爱。我们歌颂远方，也同样应该看见这些在原地深耕的人。
1: 我真是这么的学过业务的，
2: 对对对，
1: 走吧，
2: 谢谢老板，那就是这个别是一个情况。

0: 我小时候就听我们老人们讲涅纳谷里面有雪豹，但我只是听过，一直都没有见过嘛。直到加入了巡护队以后，我从红外相机里面看见了雪豹，那只雪豹尾巴是粗粗的，特别帅，我感觉好激动。
1: 在哪里你是这样的
2: 是吗？是吗？
3: 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三级打了你的话，你是三级打了你的
2: 话，这他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吗？他尾巴的，他这个尾巴。
4: 山野不语，生灵有灵，亘古绵延的群山藏着雪域珍稀的生命，尘封者代代相传的敬畏，祖辈口中的雪山精灵终于透过镜头走到我们眼前，一场相遇，一份笃定，所有翻山越岭的辛苦都有了落脚的意义。
5: 我希望待会儿同学们上车以后就开始观察，就看一下你今天这一路上直到我们的营地，你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野生动物，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好不好？
6: 好。
0: 有时候除了上山巡护嘛，我们还会参与一些自然教育的活动，比如教孩子们认识高原野生植物、野生动物，还给孩子们讲一些雪豹的生活习性，还有怎么使用红外相机等等等等。
2: 아니디간주다속자빠린차기바제레스아니디간주남주자정의토제시도냉아댄저다다르덤도디아니두스파카요아디야디네야두스야카카지제로
4: 在人人向往奔赴远方的时代，他们选择留在群山环抱，褪去浮躁，扎根乡土，春耕秋收，扛起人间烟火，风雪巡山，守护万物生。

青春有很多种写法，有人写在繁华的街头，有人写在远方的路上，而他们选择写在家乡的高山上。没有读者，但有雪山翻越；没有掌声，但有风在传颂。以后的话，我还想继续做自己的这份工作，我想学习更多的野生动物的知识吧，还想学习拍摄剪辑的技能，把我们内纳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山河不语，青春作答，草木无言，坚守有声，故土群山便是心之所向。每一次步履匆匆的寻护，每一份义无反顾的坚守，都在守护高原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要永远向阳生长，向山而行，以渺小的微光守护雪域山河长青，以滚烫的青春书写故土最美的答卷。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难关，
1: 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房子保不住？
0: 在城市的最深处，爱是我独行的，
2: 就是我们在墓地。

0: 事儿啊？
1: 全男生都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不看同学群的吗？
0: 不看群。
1: 你不看群怎么参加同学聚会？怎么跟红梅西久别重逢啊？
0: 我跟你好了之后我就不看群了，而且现在高三课多忙。
1: 郭老师你可真让人放心啊，乖表扬。
0: 那美琪现在怎么样？可以问吗？
1: 当然可以问。哎呀，美琪现在很不好，我觉得你作为老同学，作为未遂前男友，应该去帮帮她。
0: 我怎么帮啊？陪她聊天，请她吃饭，
1: 再给她一个爱的抱抱，
0: 这都可以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不可以。
1: 读书读傻了吧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里没点数啊？
0: 我不懂嘛。那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1: 我跟你说啊，冯美琪家的房子肯定是保不住了，我觉得在法院贴封条之前把能搬的都搬出来。
0: 这不是犯法？
1: 犯什么法呀？老冯家抵押的是房子，又不是房子里的物件。
2: 来找。哎，叔
3: 插头、哦、
2: 插头。
4: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
5: 你好。啊，你好，我们来看一下餐桌。
1: 啊，对，餐桌就是这个。
5: 啊，
1: 你们看一下，这个餐桌是红木的，用的材料特别好。
5: 啊，
1: 对，这个是我爸当时托人找工厂定做的，雕花都是手工的。
5: 哎，那这个当时买原价得不少钱吧？
1: 嗯，是。当时打完折还十几万呢，现在2万多，很划算了。
6: 哎，2万多可不贵了，实木的，几个人都搬不动，好东西。
0: 对，纯纯的红木，而且特别保值。
1: 我们一直用的都。

0: 特别爱洗，上面一点划痕都没有。你看现在光泽度还是很好的。
1: 如果你们看上这个餐桌，餐椅也一块送你们了。
2: 这是吗？
1: 对啊，这椅子也不错。
2: 行，那我们要了。等一会儿我们叫两个师傅过来搬。啊，
0: 行行行行，那您扫我收款码。
3: 啊，好。哎，来，我把这箱子搬了。
4: 哎，小伙子，那个运费我们可不包啊。
2: 啊，没事。
1: 家里的家具你都可以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也可以一块带走。
0: 这沙发卖吗？挺好的。
1: 哦，卖。
3: 不卖。不卖。这是我们老冯最喜欢的，给多少钱都不卖。
5: 结果现在我发现这个老冯是最不靠谱的。
4: 也不能那么说，人老冯可以了，要不是他，那房子能过户咱们明珠啊？哎
5: 呀，你可拉倒吧，还是他吗？那是姑娘争取来的，好不好？
6: 你别说，姑娘这点还有点随我，真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冯这个人是个空壳子。
4: 火眼金睛，你给我看看呗。
5: 我还用现在给你看？我认识你第一天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羊入虎口，逃不出去了。还有那个姓玉的，我第一天见到他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还叫郁金香，哪儿香了，郁金臭吧他。
7: 哎，喏，哎呀，这个二丫头呀，哎呦，我这小二丫头这个命，你说怎么这么苦呀？大丫头啊，给我发微信告诉我说，二丫头帮冯家卖家具嘞。哎呦，那个家具哟，好的嘞，三文不值两文就卖掉了。
4: 那有什么办法？遇到事了呀。要不我们去把他那个家具收过来，先存放到老房子里，等过个几年，事情过去了，我们再还给二丫头，怎么样？哎，
7: 好哎，大成，你的想法还真是好。钱嘞？
4: 三轮卖掉。
7: 把三轮卖掉？哇，你舍得呀？
4: 那总归是要帮帮二丫头的呀。
7: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咱们那个老房子漏雨的，又潮又湿的，家具一个没雨，全都坏了呀。再说我们，哼哼，也别自不量力喽。
4: 那就不帮了。
7: 帮呀，肯定要帮的呀。攒攒钱，牙缝里攒，咱们勤俭持家。
4: 我把烟戒掉。
7: 对的，对的。哎，到时候啊，等二丫头那娃，我们大白孙一落地，哎，我们又出钱又出力，好吧？
4: 哎，我一想到他那个妈妈呀，那个妈呀，哎，
7: 他哪个妈呀？哪个妈？我是妈，我是亲妈。
0: 三米，
1: 三米啊！
0: 妈，不行，明珠姐家客厅小，那大沙发肯定放不下的。
8: 那就把它处理了，
0: 妈。这个沙发是建奇选的，我想留下来。
8: 建奇眼光不行，挑的东西都很廉价，留它干嘛呀？
0: 算了，别说了。
8: 你找谁呀？
9: 您好，我们找8001的业主。
8: 我就是。
9: 我们是兰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8: 干嘛呀？
9: 你们这套房子呢，有抵押贷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我们要依法查封。

0: 却又无家可归了。啊，
1: 妈，大房子虽然没保住，不还有这套小房子呢吗？到时候你跟美琪都搬过来这边住，把你的沙发也一起搬过来，你想开点啊。
0: 你们家门口的人说你有毒，你真的有毒？
1: 你说什么呢，妈？
0: 我晚上啊，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的想，为什么冯家要造这么多祸呢？归根结底，都是你。
2: 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跟明珠姐没有关系。
0: 有关系？你想想，你哥要是不出事，你能从国外回来吗？你哥要是不跟他好，能出事吗？从他们俩领了证，然后我们冯家的祸就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不到半年时光，男人全死光了，我们家的男人全都死光了。干什么干什么？谁是你妈呀？走了，别在这站着。我跟你说，小孩我们不要了。冯家嘛，就是断子绝孙的命。干嘛呀？冯美琪，不怕啊？有妈呢。
1: 能不能不闹了？啊？
2: 能不能不闹了？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嘛？我们家人还多吗？你还要往外赶人？
0: 哎呦呦呦，美琪啊，哎呦，宝贝啊，
2: 哎呀，妈妈，你不要这样，
0: 不怕了，有妈在啊，美琪、啊，干什么呀？
3: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哎呦，哎，这车看得不错啊。哎，还是南州大牌啊！你这车值钱了，老哥，你这车卖呀？
4: 还没想好，打听打听行情。
3: 行啊，老哥，这车年头不短了吧？
4: 十年，整整十年。但是我保养的很勤啊，你听听发动机。
3: 行啊，老哥，这车保养的可以啊。哎，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这怎么就卖了呀？
4: 哎呀，我这大丫头怀孕了啊，二丫头也怀孕了，儿媳妇也怀孕了，要不要发红包？哎
3: 呀呀呀！
5: 哎呦喂，老哥，你这好福气啊，一下三个娃，你这车真好，你保车呀，给个宝马都不换。
4: 哎呀，车再好，哪有娃娃好，对不对？三个娃一落地就是三个红包。过年又是三个红包，过生日也是三个红包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3: 行，老哥，这车呀真没得说，
4: 不，
3: 但是呢，
6: 说十年了都成老爷车了是吧，咱弟弟不忽悠你，给你个心理价，非常真诚啊，这个数
4: 几乎你嘛。
5: 老哥，要不你报个底价呢？
4: 我怎么开价？啊！我不卖，你们说这个车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卖了，你们说只有牌照值点钱，你不识起哄是什么？
3: 不是老哥，你看，
5: 考虑考虑，来，牌照，来，考虑考虑吧。

0: 我现在孕中期最稳定的时候，什么期都不需要。别磕着，你之前你别弄，一会儿我来弄，好，放放放，行，
1: 来床来了，
2: 小心慢点，慢点，
0: 让，行，来，你先进去，秘书姐，哎，小心小心，
2: 我这么摆，那我先进去，
0: 哎呦呦呦，对，你们慢点啊，
2: 你们让让让让让，
0: 好好，
2: 千万别碰到你，
0: 我出去，
3: 来说抬高一点，
1: 哎，好嘞，
3: 来，
0: 不是这个当然床放这儿，这一婴儿床怎么办呀？
2: 哦，
0: 这个床，要不然就放我房间吧，
2: 我来吧。
3: 我来，你别动，没事没事，
0: 我来，
3: 你看着脚底下，下面就可以推着走，看着楼梯。
0: OK，
3: 好，来推着走，
0: 走，
3: 放哪边？靠窗吧，靠窗。哎，来，这行吗？行，就这儿。哎。
0: 死神，死神，不干啊！谢谢你哦，
3: 不用谢。
0: 哎，你来，大妮不会不高兴吧？就是大妮让我来的，哎，就是大妮让我跟你说不用谢。幸好，幸好咱俩没在一块儿。
3: 哎呦，不好这样讲呀。
0: 啊，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你上一句说的对，<笑>嗯，挺好的。哎呀，
0: 这家现在弄得都下不去脚了。咱往好处想，幸好这个家保住了。
4: 那不是因为你啊。
2: 要不是你顶着骂名把这房子要下来，你娘俩现在就瞧不起，
4: 完整天还说三道四的，还不满意，整天怨这怨那。那上次还说啊，他儿子死了怨我们，还但他当时要是不把车开走了，你说能怨我们吗？天就差这作呀，好家人给作吧。
2: 你在这说这些干啥？你小心人家那窗帘里有监控啥的给你录。
4: 我就是来气你。
2: 看看天哪，太多了！哎，闺女，哎，你记得打小时候给你讲那个故事吗？
4: 啥故事啊？
2: 三放深谷那个故事啊，就说那拿瓜抓着那深谷那抓一次放一次，抓一次放一次。阿妈她说你拿瓜心眼傻，她说你是一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面面红红、婆婆妈妈、没心没肺的。
4: 大傻瓜，不是都啥时候了？
2: 还有心情开这玩笑，闺女，你这么做对啊！这个家现在你就是个顶梁柱，你要哪天挺不住了，就回家，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还有你的傻爸妈。
5: 弟弟啊，这工号被封，这申诉是需要时间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很绝望啊。
6: 姐，咱不着急啊，我理解，我特理解，
5: 但怎么考核只认数据啊？你看哈，咱们约定的是你一个月3000稿子，可您只给写了2篇，那系统就默认您违约了，您没法和机器讲道理呀。
6: 不是。 那机器也是人控制的，我们人类不能被机器控制，对吧？
5: 是是是是，这套智能系统呢，我们内部叫它智障系统。这可是我们老板花了大价钱从国外搞回来的，你反对它，不就是反对我们老板吗？所以我们必须得坚决拥护。啊，我们还得起名字，叫大聪明。Sam，
6: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姐。
5: 真的没办法啦，咱们得按合同。所以呢，这个月的宣传费没法给您结了，姐。

0: 喂，姐，晚上有空吗？我和陈晨请你吃饭。
1: 有还是没有呢？有吧？许老板难得请客，我是礼貌的吃还是冒犯的吃的？
2: 姐，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3: 你们的三人套餐好了。
1: 套餐啊，
4: 四菜一汤，标配啊。
5: 许志东团购的，118。
1: 逸晨，你们俩结婚之前呢，我不好意思问。现在既然都已经结婚了，那我就大胆的请教一下，你到底看上许志东哪一点了？
5: 当然是会过日子呀。
1: 他这是会过日子吗？他这是抠。年轻人啊，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4: 那这料理有姜。服务员，给我来个没有姜的小料。
3: 好的。
1: 哎呀，许志东啊，你对我和妈可从来没有这么贴心过啊。
4: 姐，我能怎么挑事儿？我怎么不贴心了？那你跟姐夫吵架的时候，我是不是每次都特别坚定地站在了你这一边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站在张浩那边啊！啊，你跟张浩姓啊？
4: 这成年人的情绪太不稳定了。
5: 不许跟姐吵。
4: 没吵，姐，我想跟你说个正事。
1: 说正事，请我吃118的团购餐。玉晨，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这么抠吗？
5: 男人抠点有什么不好啊？不会在外面搞事情。
4: 对呀，我抠下来的钱我又没有花出去，我全部上缴了呀。
1: 也是啊，张浩也。说正事
4: 、我听爸说他想把他的摩托车卖了去帮明珠姐，
1: 他能舍得吗？
4: 这肯定舍不得呀。所以我就想嘛。
1: 所以你就想让我出钱把爸的车买回来，把买车的钱呢送去给明珠，然后把车还给爸。
4: 是这个意思。
1: 那你干什么呀？啊，你负责想这个主意啊，还负责请我吃一个118的团购餐，这餐太贵，我吃不起。
5: 哎，姐，你别生气，志东跟你开玩笑的。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我们一家出20000给爸，就当是我们买下来送给他。
1: 行啊，像个男人了。碧晨啊，真的，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许志东懂事多了，你教导有方啊，
5: 全靠我。
1: 行，我同意了。那我这20000块钱配不配再加一份土豆片呢？许老板，
4: 服务员，加份土豆片。
6: 妈妈回来了。
1: 哎呦，学习氛围很浓厚嘛。啊，很自觉啊，表扬一下。
6: 学习使我妈快乐。
7: 公众号的事解决了？
1: 哎呀，还没呢，别提了，一提这个我就烦。
8: 那就不提了，快乐最重要。哎，你弟弟不是要请客吗？吃什么呀？
1: 大餐啊，团购118，四菜一汤，
8: 比我还抠呢，符合你弟弟的人设。
1: 那你别说啊，许志东结婚以后变得懂事多了，他今天跟我说想凑钱帮帮明珠。
8: 哟，哎，我发现结婚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你和你妈奋斗了20多年。都没能改变你弟弟那个赖皮样。哎，人家袁碧晨一出手，分分钟打开新局面。
1: 我也应该向碧晨学习，打开你的新局。
8: 我需要打开吗？我正在自我提升。你看，演讲稿。
9: 尊敬的兰州电。

0: 下。
1: 哎，你先洗澡去。说这怪害臊。娇娇，
2: 嗯，
1: 洗完就算了啊，准备准备睡觉。
2: 现在。
1: 劳逸结合。
3: 过年了。
4: 排骨。
5: 妈，
4: 坐好了。
5: 给我。
4: 别，你先坐，快坐下。哎呦，哎呀，好长时间没有下过厨房了，也不知道我手艺怎么样。你们俩就将就着吃吧。
5: 啊，妈，一看你就做的好吃。哎
4: 呀，明珠、美琪啊，那个妈这张嘴吧。遇到事儿嘛，我就怪东怪西的，经常说错话，肯定是伤着你们了。今天啊，我给你们道个歉，对不起了。
5: 妈，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了。我跟明初姐没有真的怪过你。
4: 我就知道啊，我知道啊，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孩子。啊，来，吃，咱们啊。从明天，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家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饭，啊，让爸爸、建奇放心，啊，来，师傅，谁呀？这么晚了？
6: 不会是法院的人吧？
5: 我去看看。
4: 慢点儿。

这是老冯的儿子。

0: 这就没礼貌了。我记得老冯已经经常跟我说，他的女儿是很优秀的。
1: 你闭嘴！
2: 美琪，
1: 你这，和美琪和孩子带出去吧。啊，去吧。小琪，跟你的姐姐出去玩一会儿啊。来，去。
0: 走吧。
1: 坐吧。

0: 王太太您好，我叫丁红，就不跟您绕弯子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呢，是想告诉您，老冯的遗产有我们一份。
1: 老冯死了，除了留下债务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套房子明天法院就拿走了。

0: 王红彩。你是小姐？小三？小四还是小五小六？
1: 王太太也是可怜人啊，您这是被绿习惯了。
0: 正常。怎么样？
1: 没关系的，您现在呢肯定很生气也很难受，我都理解，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的。之后呢，我们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为了孩子，老冯的遗产我是一定会争的。
0: 争吧，你去调查一下，看看老冯还有什么遗产可以让你争到手。老冯死了，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有多少儿子，与我们不相干。你还年轻，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过。这镯子是老冯给你的？假的？冯家媳妇沈明珠，你到了是年轻了，没有结婚就给人家生了。

等一下。 你婆婆没事吧？我追出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公公不仅没留下遗产，还欠了一屁股债。你要是再晚来我们家一天，我们家的门口就被法院贴上封条了，是吗？你还没去过工厂吧？你要不信，你可以去工厂里看看，你就明白了。既然什么都没留下，就不要有交集了吧，免得大家都。

0: 妈，你放心，他们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没事，吃饭，快，就这么吃吧。美琪，吃饭，看看我这个手艺，我学的怎么样？
1: 吃啊，能干这个什么呀？我跟你说，美琪。
0: 刚才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蒋在国外，事可多了，他天天给我发图片。我那个房间，要粉红色的，那个背灯要跟那个墙的颜色一样，事可多了。
1: 王叔啊，你爸超级爱你，真的。我中午也不睡觉，非要和我去见财神，他说我审美不好。我审美不好吗？啊？ 我是何丽华，我能审美不好吗？真是的。但是你爸真的好爱你啊！还有你那个说，你知道那个，这个床吗？宝宝的那个床。你说爸爸多大岁数了啊？他自己扛着回来的，我真是没有想到。哎呀！
0: 啊，对了，那个镯子。

0: 那可是我们冯家的传家宝，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啊，保平安的。好，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吧，我以前我觉得那种人生好长，时间好长，可真的没有想到这一转眼啊就过去了。我觉得许多的日子就像假的一样。妈
1: 啊，
0: 没事儿，以后我们好好过。
1: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要好好过。
0: 我好累，我好累哦。哎呀，你们吃吧，我想去休息会儿，歇会儿。
1: 哎。妈妈好好吃啊，
0: 妈妈好好吃，你去吧。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就歇会儿。

不怕，有妈妈在怕什么呀？

那别在这儿睡啊，咱们去床上睡好不好？啊，妈。

0: 没事儿吧？
1: 这边吧。
2: 喂，
0: 哪里？
2: 哎呀，你慢点，你慢点。
0: 是这儿吗？
2: 要手术呢，
1: 姐。没事吧？
3: 妈，没事。
2: 妈，没事。妈，这不爸妈都来了吗？
3: 怎么样，医生？
0: 没事。
4: 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没有脱离危险，需要转到 ICU 进行监护。啊，来个家属去帮我办一下手续。
3: 啊，我去。你回去帮我拿下包。
1: 姐。
3: 你在这陪爸妈啊，
0: 你慢点啊。
3: 对，我是何丽华家属，您说。
5: 病人血小板只有19，建议出人血白蛋白，这是自费用。
3: 啊，这个多少钱啊？
6: 一颗种子。
3: 行，我们说。
6: 慢慢长出。
3: 对对，我知道欠费了，我就是回家取钱的啊，下午就能交上。
6: 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7: 公共的丧葬费、办丧事收的份子钱，
6: 变成富裕
7: 全部拿来付婆婆的医药费。
6: 却又多了
7: 这个中年男人用死亡换来的钱，抢救原配的命，这是秘密吗？不知道。
6: 世界嘈杂，
7: 我只知道见其走的时候，我还可以尽情悲伤。现在连大哭一场的事情都没有，我要找钱，要处理官司，要跟医生商量治疗方案，并在最短。

0: 之后有数的呀、啊、里边的人躺下了，外边的人再躺下那就麻烦了，敢啃个脖子不行啊，胃受不了，趴点儿听话啊。
1: 谢谢师傅。
0: 不用客气，喝吧。这又是谁家呀？
2: 38床的，
0: 38那个老太太，
1: 就前天送进去的。

们长出嫩芽，日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你快快快快！

0: 坐，
1: 谢谢你啊。
0: 啊，不不不，
1: 谢谢啊，叔叔。
0: 啊，不用客气。
2: 你挺不容易的，怀着孕，走五年。
1: 外界，再来了多少钱？
3: 一共就剩24200，爸的礼金我全都带来了。
1: 就这么点儿？
3: 这些都是朋友给的，生意上那些伙伴不来讨债就算不错了。
1: 真现实啊。
3: 我都一样。
4: 老沈
0: 啊，
4: 你过来一下。
0: 咋了？
5: 你看钱转多少吧？那给看。
0: 啥？我看，你看呗。
5: 你不一家之主吗？我看。
0: 我啥时候当过一家之主了？我。就这么点啊？啊，全部。
5: 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
0: 这意思就这么点钱，这孩子都是我老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呢。
5: 辛辛苦苦攒下来了，钱都给他那个活不来，整天看不上我，你想想心里多多呢。
0: 你看你这边给人转着钱，这边还叨咕着啊，那是不是傻？
5: 就是傻。
1: 转多少啊？
0: 转多少你定呗。
1: 救命的事儿，
5: 还能转多少？都给转了呗。
0: 全部啊？
1: 那不全部咋整？
0: 要不说你还傻呢？我傻老婆，傻老婆。

0: 喂，妈，你怎么给我转那么多钱啊？
1: 哎呀，不多，爱惜又花钱多吓人呐！能顶几天是几天吧。你说我再烦你婆婆，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说你公公也真是的，连个保险都不买。
0: 不是，这是你们养老的钱。
1: 胡说什么养老啊，我这么年轻养什么老啊？我们
2: 我也年轻，那个我们都能干啊，都是壮劳力，你放心吧。
0: 那你们自己身上还有没有钱？
1: 有
2: 你妈那还有三张卡呢。
1: 就是没事啊，有的是。那个闺女啊，妈跟你说啊，妈现在跟你爸确实走不开这饭店，也不能去医院帮你，你那个留个心眼啊，自己别太累了。
2: 留啥心眼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别太着急就行了。
1: 不是，你现在是两个人，你听见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啊？
3: 好，请29号到5号窗口缴费。
0: 哎妈，到我了，我先不跟你说
1: 啊。你去忙。
0: 美琪，
4: 哎姐，今天缴了多少啊？
0: 你看。
4: 什么？
0: 多亏我妈提醒我，我才想起来我给爸之前买过一份人寿保险。
4: 你怎么会给爸买保险啊？
0: 爸当时让我给宝宝买教育基金，我咨询了一下，人家根据我们家的情况说，首先应该给爸买。
4: 谢谢明珠姐。
0: 可是受益人我写的是法定继承人，按道理说那个孩子也得有一份。
4: 他是不是我爸亲生的还两说呢。
0: 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那个孩子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4: 那怎么办？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0: 你先拿着保险合同去趟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把受益金领了，保命要紧。我把保险合同发。

0: 行。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爸爸在生前买了一份人寿险，我想问一下怎么赔付呀？
1: 死亡证明带了吗？
0: 带了，户口本也在里边。
2: 你是独生子女吗？
0: 还有个哥哥，也去世了。
2: 哦，你母亲没来吗？
0: 脑出血，还在 ICU 呢，所以我们等这个钱救命的。
2: 理解理解，是这样的，按照合同走的话，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
0: 公证？
2: 对，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子女过来领了保险金，结果老人在外面非婚生子，跑过来闹。
0: 行，我知道了。
2: 还要公证？
0: 对啊，那个小孩有出生证，肯定也有户口，这一公证他妈不更要蹦出来争遗产？
2: 可是不公证我们也拿不到钱啊。
0: 妈现在医药费欠了那么多。
3: 何丽华家属，何丽华
4: 在。
3: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病人心跳骤停，正在抢救，需要跟你们家属确认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否同意上人工心肺机？
4: 上上。
3: 签个字。3万到5万不等，一天。
4: 上吧，实在不行咱们把婚房卖了。

0: 你约的陈姐怎么没来啊？来了来了！
1: 刚给你发完微信你就来了，你从哪儿来啊？
0: 我从东土大唐而来。我在你们四楼的 ICU 已经住了三天三夜了。
1: 怎么了？

0: 喂，
1: 轮到你了吗？
0: 啊，还没有呢。小吴正在讲，他讲的一般，
1: 超越他，
0: 那是自然了。

0: 你怎么样？
1: 我在工作室呢，正好还没解封，快急死我了。
2: 哟，解封了！哎呀，浩哥，你可真是我的大福星啊！我一给你打电话，我的好运都来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3: 你加油啊！我看好你，张主任，拜拜。
0: 嗯，拜拜。
2: 喂 ，Sam， 啊，那个之前说回复了，我现在就把你们那篇文章发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不是不可抗力吗？哎，这样，我再给你发一篇软文，免费的。行行行，那就这样啊。哎，拜拜。李医生，有何贵干啊？
4: 你们两姐妹可真行啊，都不来产检。这事你得上心啊。
2: 哎呀，我给忘了，我过两天行吗？今天特别忙。明珠怎么也没去产检啊？哪家医院呀？

0: 小姐看你来了，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1: 玉镯。
0: 啊？玉镯。
1: 妈，你说什么呢？
0: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镯，玉镯，一个一个

0: 要是这玉镯真只有一个，到底戴在什么时候烂呢？大厂又钱变了啊！我下午回趟家，把包拿去卖。
1: 我自己中途的五万块钱，你先拿着。不行，我不能要，你还得拿，这就是要紧。
0: 那就当我借的，等我有了就还你。
1: 哎呀，
0: 姐，你先去把欠费交了。谢谢指教。
1: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赶紧去。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我今天特别忙啊。哎，佳姐，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0: 就是这个镯子，你修好拿回来给我以后，我怎么看不到一点修复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我之前断掉的那个镯子？你说话呀！
2: 不是。
0: 我妈怕你在婆家难做，就去百强玉都买了只一模一样的。那这得多少钱啊？这太贵了！哎呀，别钱不钱的了，玉女士的一番心意，这是钱能买得到的吗？
2: 不是，
0: 你看啊，上次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去看她，她看到你戴着这只镯子，用到好了一半呢。不行。
2: 你干嘛呀，
0: 夏姐？你听我说，你妈妈的心意我领了，听我谢谢她。但这个镯子我坚决不收，我回家我把那个镯子修好了还能用。
2: 什么？你那镯子不是假的，
0: 跟修什么修什么？跟你说实话吧，你那只镯子是假的，所以我妈才买了只一模一样的给你。她做好事不留名，就是希望你能把她的心意戴在手上。 你说你这个时候让我把镯子还给他，他得多着急啊！他已经快着急死了。听话。

0: 你搁哪整这么多难吃糖？
1: 我赶里去了，上午顺手拿。
0: 这不拿点好吃的？嗯，
1: 有吃的不错了。
0: 看看。燕老哥又来了。
1: 哎。哎呀，哎，兄弟啊，
0: 哎。
1: 三个红包真的吃不消呀！
0: 哎，老哥，别，卖车归卖车，咱别这么客气啊！要吃糖，喜糖，喜糖。
1: 哎，啊，糖不敢吃。哎，来，走，兄弟，
0: 我带你办手续，老哥。
1: 哎，好，
0: 走，哎，走，哎，走。吃喜糖吗？
1: 咱也不吃，年纪大了，不能吃。
0: 我呀，真没给你放手，
1: 这是吃最多。
0: 明白，上次来早就决定早就拿着钱了嘛，是不是？
2: 来，车主签个字。
1: 哎，
0: 哎，老哥，你得撤我罚款呀。
1: 没有啊，
0: 怎么写着呢吗？
2: 是你的呀，非法营运。
1: 哎，不，姑娘，我有亲戚啊，在交通队有熟人，他给搞定了。
2: 不可能。
0: 不是，老哥。现在啊，你就得老老实实把罚款交了才能摆平。你现在这时代找人没有用了。
1: 啊！你真的给搞出来了！
3: 小声一

0: 天没去上钢琴课呀？
1: 妈妈给我改成网课了，礼拜五上。
0: 为什么呀？啊？
2: 啊？
0: 不是怎么上网课了？
2: 便宜呀、啊。
0: 钱不是已经都付了吗？我还出了一半呢。
2: 没付？
0: 那钱去哪儿了？
2: 借给我妹妹了。

0: 浩哥，喝牛奶。浩哥，你的果盘。嗯。斟酌过的网课也蛮好的，那些老师也都很负责任。
1: 是谁说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是谁说要学就学好？之夏，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先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庭，再去帮助你们的大家庭？
0: 学钢琴和人命孰轻孰重啊？
1: 这哪有可比性啊？那是你妹妹的婆婆，八竿子打不着。
0: 都说了，那是我妹妹。
1: 你妹妹送出去了？
0: 送出去怎么了？送出去她也是我妹妹啊，我们是血缘关系，懂吗？那照你的意思，那嫁出去的女儿还是泼出去的水呢？娇娇将来要是嫁人，还认不上了。浩哥，竞聘主任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呀？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时候提这个很不合适，但是最近造型的事情太多了。

0: 何事情可以让我高兴高兴？
1: 如果说我升职能让你高兴的话，大概率你高兴不起来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小明，他后台比我硬，人脉比我广，他人还比我活络。
0: 正好，你这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怎么这么怂啊？
2: 爸爸，还带我去翻甜甜圈吗？
1: 哎，老爸给忘了。
0: 快去吧，快八点了呢。
1: 先陪爸爸去趟超市，看看鸡蛋打不打折。
3: 你就说这个郁金香哈，我都有点累，看待它了。
4: 你说他花那么多钱给闺女买了个真镯子，哎，把那个假镯子吃进去了，好事还挺多名。要不是明珠和我倒下了，真没人知道这事儿啊。
5: 我倒觉得人家郁金香两口子对咱明珠挺真心实意的。
3: 对，这事有点蹊跷，再琢磨琢磨。这个女人疑点太多，心思也重。
6: 和平年代了，
3: 不行，一会儿你去楼上把那个镯子也给我拿下来，咱把镯子卖了，钱还给他，不跟他扯不清，咱路归路，树归树，不欠他。
6: 不行，这镯子是我跟爸辛辛苦苦卖大牌赚的，专门给你买的，别人家的传家宝我管不着，我们家的传家宝不能卖。
7: 哎呀，儿子一片真心，人家给你买个镯子，说卖就卖了，是吧？你再说那玉镯子，那不隔个十年八年的，根本卖不出价格来呀、
3: 啊。叔叔，咱家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妈不把镯子卖了，你不欠那个姓玉的人情吗？你将来以后咋整啊？
6: 我吃饱了。
7: 你妈就是说说的，她不会卖。你儿子伤心了，
4: 那这咋整啊？现在没钱，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你现在不把钱还给他，将来怎么？
7: 吃饭的时候你说这事干啥？啊？你咋的？你现在就能卖出去？你卖给谁去？想一出是一出，你咋这样呢？

0: 儿子妈给你削了苹果，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来吃一口呗。
1: 哎呀，不吃，
0: 你就吃一块呗。妈呀，又脆又甜的，真的，来就这一块，乖，来，
1: 不吃。对不起啊。
0: 妈保证以后肯定不卖这根镯子，好吗？都留给你媳妇儿，行吗？哦，
1: 你发誓？
0: 我发誓。岳秀娥如果这辈子把这个镯子卖了，她一辈子都……
1: 好了好了，妈，
0: 就是我儿子乖嘛，那不慢。来，可好吃了啊，就吃一块，尝尝，好吃吧？小子你，
2: 哎，喂，书记，哎，
3: 这大晚上的又干啥？
2: 哎呀，兄弟，我才知道，就那罚款是你替我交的呀。
3: 哇，你说那夸脑子，前面就这事儿啊，不是个事儿，拉倒。
2: 哎，你站住！
3: 3万块钱，你拿着，我把摩托卖了。
2: 啥？
3: 嗯。
2: 摩托可是你的命啊，你咋卖了呢？
3: 你干嘛，兄弟？我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丫头的。
2: 哦，
3: 丫头家里发生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我媳妇连睡都睡不着。你告诉丫头，在生活中啊，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她不要一个人扛，她现在有两个爸爸妈妈呀。
2: 是是是，你要想表示你自己去表示去啊。
3: 哎，兄弟，你也知道。

0: 走了。佳佳，
1: 嗯，
0: 钢琴课变网课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奶奶也算是钢琴课的徒子。
1: 老爸，
0: 嗯，
1: 我这算不算骗人啊？是不是因为你没当上主任，我才需要骗人？如果你一直当不上主任，我是不是就要一直骗人？
0: 其实
1: 面包垫到了。

0: 哎，小乔，嗯，怎么没买你最爱吃的甜甜圈啊？
1: 这个便宜，买一赠一。
0: 乔乔，这个放回去，咱们今天不买打折了，咱就买你最爱吃的。
1: 爸爸，你真好。

0: 面前。你带我走吧，我实在撑不住了。
1: 主啊，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在你的生命里你还有很多身份呢，你是女儿，也是妈妈。

0: 睡了。
1: 哎，
0: 慢点，慢
1: 点。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你这几天就睡这儿啊？
1: 啊，这就这条件，我跟美秋相互照应挺好的。
0: 那早知道我过来替换替换啊。
1: 你替换什么呀？我们年轻人身体好。
0: 傻闺女，你把这个拿着。
1: 就不能再要了？
0: 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许大成给你的，说救救急。
1: 那我更不能要。

0: 要了。志夏姐前两天刚送来50000块。
1: 哎呀，就事论事，他给你你就说，他把他的命都给你了，摩托车卖了。
0: 你不怕我被抢走了？
1: 我怕啥？我闺女谁也抢不走。歇会儿，歇会儿。
0: 你也坐。
2: 起来了。
0: 啊！
2: 你别看了，你看我买了什么了？方便面、八宝粥，还有点心。我正好逛超市打折。好多东西全都降价了。
0: 哪个超市打折啊？
2: 一出门右拐那个超市
0: 啊。啊啊，我知道。
2: 那也可以去买啊。
0: 那我去买。
1: 哎，你别去，一会儿我去。你们这几天就吃这些东西啊？啊，
2: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闺门关前有这个吃已经很好了。
1: 哎呀，我姑娘啥时候吃过这？你想吃啥跟爸说呀、啊？我让明辉给你们送回来了就。
0: 我爸开餐馆的。
1: 哦，对，我。
2: 我这个我得说你两句了，你得好好心疼心疼那个闺女啊！你说天天挺着大肚子，收拾婆婆，忙前忙后的，从来没说一句苦，没说一句累，特别是她这个笑啊，见人就笑，我都感觉到闺门把这个大门都关上了。
1: 是，哥，你说的真好。
2: 吃饭吧。
1: 喂，没事吗？我去买点货。
2: 我说买的都强。
1: 不不，我去买。
2: 不，
1: 拿着。
2: 门。
0: 哎，
2: 快，豆浆。
0: 又买豆浆了。
2: 对呀、啊，这个豆浆多好，放了很多糖。啊。
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啊，对，加点甜。那要这样的话，咱碰一下。
0: 碰一下。
2: 碰一下。
1: 碰一下。
0: 你好，我交货。
3: 好，
0: 我这有现金，不够你再刷卡。
3: 好，
0: 这个包当时很难抢的。
3: 确实还可以。那你为什么要卖啊？
0: 包太多了，飞不过来。

0: 一点生锈都没有。
1: 然后
0: 这个款当时也是不是很火吗？然后我就买了。

0: 谢谢医生，谢谢，
1: 谢谢您。
2: 病人现在虽然转入了普通病房，但离完全康复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家属很辛苦。

是熬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很多难事要办，很多难关要。

0: 你小子有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食堂能不能预付下明年的大排款？
0: 明年？
1: 对呀、啊，今年预付，明年打88折，老划算了。
0: 那今年的事儿还说不准呢，明年的事儿谁能晓得？万一我换岗了呢？万一你小子考上大学了呢？哎
1: 呀，您也说是万一了。您这样想，咱们用时间锁定折扣，用诚信换取信任。
0: 你小子太能说了，不吃馒头争口气，考个播音主持去。
1: 花主任，
0: 我有事儿了啊。
2: 沈财迷，稿前失败哟。
1: 再来。

0: 直播了。
1: 你别瞎捣乱，
2: 赶紧上楼写作业去，快点。
0: 写完了。啊？
1: 你高三的作业，你还有写完的时候？
0: 高三写不完，我都高五了，怎么写不完了？
2: 直播。
0: 啊？你等我好好表现啊！全球直播，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啊？走了。
3: 这样不要撞谁呢？
0: 沈财咪，没错，今天是我开播的第一天首秀，家人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今天重情不慢，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就是沈家饭店的少东的家，沈财咪。
4: 我们沈家
2: 超，是你你是你是不是阿丫他们的哥哥呀？
4: 有，在这个季节准备我们家的店铺。
5: 在这儿这么
2: 多，想着直播作为我点评吗？没有人能教会我，是不是你自己慢点？
6: 对，
2: 是不是你们俩打架那个？
6: 我家对象。
0: 帅的话，在屏幕上扣个星，
4: 只要看。

小，所以呢，能力确实有限。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将推出一条新产品线，就是盒饭。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我区持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保障创新成果，强化品牌培育，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新晋个人法吉利，扎根高原20载抢险救灾第一线，以平凡善举书写守望相助动人篇章。我区出台专项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举行，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分中心落地山南，推动高原慢病防治迈向系统化标准化新阶段。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强化商标品牌培育，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西藏地球第三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我区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主体，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深耕品牌建设，全面布局商标保护，依托全品类注册与国际商标布局，筑牢品牌发展屏障，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3: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地球第三级45大类600余件国内商标注册，同时扎实推进国际化布局，完成93件国际商标注册，实现了国内商标全品类覆盖、国际商标重点领域布局的良好局面。
2: 拥有千年非遗底蕴的泥木藏香产业，是我区知识产权赋能、非遗传承和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典范。多年来，泥木藏香先后斩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注册商标覆盖23个大类。今年，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泥木县藏香协会主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项目，为下一步推动非遗与知识产权深度融合、转化运用奠定坚实基础。
4: 知识产权它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术语，它是我们手艺人和老百姓腰包里面的收入，是泥木县乡村振兴的底气。我们将持续强化品牌管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匠人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让泥木藏香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弘扬非遗文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2: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让更多高原优质农产品借助知识产权红利实现提质增效。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龙子黑青稞，在山南市人民政府及龙子县人民政府的全力推进下，顺利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依托知识产权品牌优势，龙子县以科技推广赋能产业提质，以主体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市场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的双重升级。
5: 地理标志是龙子黑青稞产业的金名片，

0: 具备法律保护效力，国家权威认真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影响力，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1: 知识产权工作的稳步推进离不开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坚强支撑。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全区新增两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不断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提升创新主体办事效率。
2: 对比过去，现在可以通过三大线上平台实现专利的检索、全流程的审批、远程学习，办理周期大幅缩短，科研人员能在线上申请、实时跟踪，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 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
3: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统筹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4: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扎根高原20年的甘肃临夏企业家法吉利，以平凡善举书写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感人篇章。法吉利也因此获得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受到自治区表彰。
5: 我是2007年地来的日喀则，这20年里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喀则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目前的云涌，是日喀则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1: 扎根雪域高原20余载，日喀则临夏商会负责人法吉利早已将这片热土视为自己的故乡。回想起地震来袭的那一刻，他依然心绪难平。
5: 第一时间，我组织我们商会的成员捐款捐物，半个小时内写好了这个倡议书，清真餐饮的从业者到咱们灾区一线，为我们的受灾同胞做牛肉拉面。
1: 法吉利带领团队火速奔赴灾区，一锅锅滚烫的热汤，一碗碗现拉的劲道面条，带着人间烟火气，为灾区群众送去最朴实却最真切的温暖与希望。
5: 牛肉面从业者的话，报名报了20多户，陆陆续续，甘肃过来的也有，西藏的其他地市过来的也有。
6: 我们做的时候排长长的队，他们吃的是那个热面，我们心里面特别的暖，特别特别的开心。
1: 抗震救灾初期，群众过冬保暖需求十分迫切，法吉利迅速摸排物资缺口，对接资源，找到了一对制作藏式火炉的汉族夫妇，大家通宵达旦，加班加点，连夜赶制出数千根烟囱，及时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
5: 当时也是元月份，其他员工都是过年了，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我们凌晨12点开始加工的，早上5点我们就加工出了一车火，有几千根吧，天亮之前送到了定日县。
7: 平常的话一天做个500-600只最多了，我们是因为这个灾区很紧急，就是加班加点派上了运产权，就心里很为欣慰。
1: 一头连着地震灾区，一头系着家乡临夏，在冲锋救援的同时，法吉利第一时间向老家甘肃临夏相关部门汇报灾情，积极对接争取支援。临夏方面火速响应，连夜统筹调配食品、棉帐篷、折叠床、棉被、棉衣、取暖煤炭等物资。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6辆满载临夏人民深情厚谊的物资运输车整装启程，跨越3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直奔定日灾区。
5: 去年的这个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上，大家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今天看到整整齐齐的新房子，心里也特别激动，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
1: 如今灾区群众已搬进新居，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法吉利和当初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由衷地为灾区人民的心声感到欣慰和祝福。
5: 首先我们要感到恩，

0: 我很感动，有这么伟大的祖国在，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的帮助，我们的生活啊会越来越好，将后为日喀则市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了网络主播、三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这些穿梭在城乡街巷的流动力量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2: 举措精准锚定新就业群体的不同工作场景与行业特性，量身定制岗位职能，分类搭建起特色化基层治理骨干队伍。针对每日穿梭在社区街巷的网约配送员，重点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等特色队伍。针对快递员、三车司机、网络主播的不同工作属性，也因地制宜培育打造基层治理特色骨干队伍，让每一类群体都能找到适配自身优势的参与方式。
3: 正能量网络主播宣传各类惠农利民政策，司机群体有效反映了运营途中遇到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快递从业人员结合派件工作宣传党的好政策，不少人还兼任了社区移动网格员，各项工作不设置指标性要求，号召鼓励新就业群体结合日常工作灵活参与。
2: 目前全区各相关行业已会同街道社区积极建立起新就业群体线上联络通道，可随手拍照及时上报。针对大家反馈的问题与诉求，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已建立起闭环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受理跟进，同时树立正向激励导向，对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优先纳入评优评先和各类最美典型，以实打实的认可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全新力量。
3: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我们将同步抓实服务保障与正向激励，让新就业群体干事有劲头，奉献有回馈，真正从奔波打拼的从业者变成共建家园的主人翁。
4: 今天在自治区党委党校，思想的火花跨越山海，激荡交融。来自中央党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及全区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即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研讨。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百年馆长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品格，其中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六个维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织部分，老西藏精神正是党的优秀特质和理论品格在雪域高原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结晶。
6: 西藏的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每一点蜕变，归根结底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从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准实测、定向赋能，到对口援藏省市央企全方位帮扶赋能，全国一盘棋的支援格局持续为西藏注入强劲动力。
7: 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现代文明的曙光首次大规模照进雪域高原，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铁路修到拉萨的千年梦想终成现实。
1: 这是一场关于初心使命和西藏发展的学术盛宴，14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专业领域，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溯源百年大党的理论品格，剖析和平解放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发生的翻天巨变，表达新时代西藏具有更加广阔美好前景。每一位发言者都以学术之笔饱蘸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的思想动能。
8: 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会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跟同仁们多交流、多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党的理论阐释水平、科研资政能力。
9: 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

0: 其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到主体班次授课中，常态化开展备课授课，结合趋情实际，努力推出一批理论与资政成果。
1: 1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明察暗访西藏自治区见面会在拉萨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讲话时指出，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做表态发言，表示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以最严格标准推进反馈问题见底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在林芝市举行，目前论坛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延续往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这一主题的基础上，将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举办主旨论坛以及4个分论坛，并将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幕在即，论坛会务组织、场地保障、外事接待、活动展演、产业对接、夜游配套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们今年呢，深化科技智慧办会，从导览、讲解、客源引流，包括演出的互动，进行一个全场景的 AI 智能服务。我们在分论坛和主论坛采用了更多、更创新、更绿色、更贴近我们西藏特色和林芝实际的一些装饰风格。
1: 在主旨论坛和各个分论坛会场，组委会在氛围营造、内场搭建等方面都做足了功夫。会场内外电力、通讯、医疗、消防等保障力量均已到位，还将有150多名志愿者为中外嘉宾提供周到服务。
3: 前几天呢，我们与嘉宾进行了1对1的沟通，并明确了他的行程和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全程跟进嘉宾在论坛期间的生活保障，并确定每个细节的顺畅，
4: 努力做到事事有着落、事事有回应，努力让各位嘉宾体会到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以及我们林芝青年的风貌。
1: 依托论坛举办契机，组委会对城市公园景观、特色集市、非遗展演、美食体验、产品展销等进行全方位统筹，力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烟火活力与文旅魅力。
5: 带了100多种自己的原创产品来参展，希望各个嘉宾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成长。
6: 我们这个驿站融合了冰川、森林、河湖、草原等高原特色生态元素，通过多元展陈，直观呈现雪域高原原生态之美与高质量发展之美。论坛期间，驿站提供双语讲解，搭建国际生态交流平台，希望中外嘉宾通过驿站能更多地了解到西藏的生态发展。
1: 自2018年以来，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在林芝市成功举办4届，在展示西藏发展成就、增进国际互信了解、促进西藏对外开放、加强周边国家友好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2: 今年我们的环喜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邀请的嘉宾呢，今年与会数量是400余人，然后同时呢，我们覆盖的国家面也会更广，然后出行的嘉宾层次呢比往届更高，我们收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更好的全方位的展示我们的西藏形象。
1: 日前，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山南市分中心揭牌并投入运行。该中心依托全区全民健康体检工程积累的居民健康档案，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常态化开展糖尿病筛查、随访干预和规范诊疗，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病程、全风险因素的标准化防控网络，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筑牢坚实根基。
7: 作为全区慢病防控示范点线，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湖南省援藏工作组的大力支持。DPCC 项目的落地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更是湘藏医疗援藏的重要硕果。
1: 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的空白，标志着高原慢病防治从分散探索迈入系统化标准化的新阶段。
8: 湖南援藏专家队牵头开展糖尿病标准化防治体系建设，即 DPCC， 针对高原群众糖尿病高发慢病

0: 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统一筛查、规范治疗、动态随访等全流程的标准化模式，补齐高原慢病防治的短板，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规范化的慢病诊疗。
1: 糖尿病国家标准化的防控中心首次来到西藏，落户山南，我们非常高兴，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在山南把慢病的防控，特别是糖尿病的工作做好，来造福人民。
2: 进入七月，旅游客流叠加暑运出行需求，我区铁路、航空、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调配，细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3: 在拉萨火车站各候车大厅人头攒动，自七月一号暑运开始以来，车站日均发送约1.2万人次。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量，拉萨火车站提前在运力调配、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4: 针对暑运大客流，拉萨站通过加开迎客、增加列车编组等方式扩充运能。从旅客结构来说，北京、上海、成都、西宁、日喀则、林芝等方向客流集中，同时增开安检通道，车站的健康服务中心提供免费的吸氧热水保障，推行汉藏双语服务，为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一对一帮扶，全力保障旅客高原安全出行，温馨出行。
3: 航空出行同样迎来出行高峰，一大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里人流如织，大家忙碌有序，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等。
5: 来这边旅游我觉得还挺好的，出来之后引导托运行李标识很清楚，包括行李的推车也在旁边，旅客出来挺方便。
3: 今年七月到八月暑期客运高峰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预计达到130万人次。为平稳应对暑运高峰，机场持续完善航线布局，在高峰时段及时加开值机柜台，多举措统筹调配机场保障资源，确保运行效率。
6: 新开了日喀则、西宁、济南、拉萨、郑州、呼和浩特航线，还新开了拉萨直飞上海浦东的航线。整体来看，无论是西南地区、中部城市，还是东北以及沿海城市，均有覆盖。
7: 针对暑运大客流，我们动态扩充一线服务窗口，高峰时段增开至13至17个，现有自主值机设备22台，引导旅客自主值机。针对高原出行特点，我们建立了成熟的处置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8: 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拉萨站将于今晚开播。作为整档节目的收官之战，拉萨站分为3期节目，将于15号、16号、19号陆续与全国观众见面。节目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报道框架，将有多名西藏球迷登上舞台，讲述他们与足球相伴的人生故事，并将高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深度融合，呈现一场兼具地域温度与体育情怀的特别节目。节目将在 CCTV 5体育频道、央视网、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年来，日喀则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模式，畅通跨境物流链路，吉隆、樟木、里子口岸稳定运营，借助各类经贸展会深化中尼对接，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截至目前，日喀则市累计促成跨境贸易合作签约1.7亿元，南亚开放通道建设再上新台阶。
2: 农牧业是纳曲的根基产业，今年以来，纳曲市锚定农业稳产增产目标，抢抓春耕关键时节，扎实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今年纳曲市春耕春播总面积达6.62万亩，为全年农业丰产、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保障，有力支撑农牧民稳步增收。
3: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深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效能。截至六月底，全市参保职工达6549人，同比增长101.7%，累计发放赔付金56.86万元，有效缓解患病职工家庭就医经济负担，充分发挥无病互助、有病兜底的兜底保障作用。
2: 日前，拉萨市举办第二届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全市4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选手融合生活与科学知识，讲述高原特色科普故事，呈现了一场接地气、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盛宴。活动旨在擦亮青少年科普特色品牌，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阿里地区组织青少年代表

0: 赴烈士纪念馆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暑期红色研学，孩子们通过参观历史展品、影像资料和实物史料，聆听戍边为国英勇奉献的红色故事，感悟先辈忠诚爱国精神。活动以实景课堂替代说教，厚植边疆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1: 近日，洛扎县升格乡第七届查拉推岗物资文化交流会暨第二届农牧民运动会开幕。活动坚持政府搭台、群众参与，设置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展销摊位，激活乡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还同步举办农牧民运动会，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让他看看你们是多才多艺的，今天一定好好演。
1: 帮着办。
2: 来了来了，人到路口了，
0: 快快快快快快！
3: 干嘛这是？
0: 齐明回来了。
4: 哎，你干什么呢？这是
3: 不是排队吗？
4: 你以为排队呢？别捣乱了！
3: 来，给我过来看看看看看看。
5: 我回来了。
6: 欢送欢送，热烈欢送，执行二停，都爱齐林。
3: 还别说，挺押韵，什么意思啊？这是
7: 惊不惊喜？
3: 挺意外的。
8: 玉啊，你去听听这口号，多脆呀、啊！到底是有文化的这个法官啊！你看，执行二停，都爱齐林。
4: 那是啊，那是咱家麒麟优秀呗。他这是在执行庭啊待了6个月，他要是把整个法院的部门都走一遍的话，每个部门都得这么欢送他。咱家麒麟啊，他小时候

0: 这个是王少军一起送给你的，希望你有机会打倒师傅。
1: 谢谢，这么大呀！
2: 是苏奶奶，也是我们份心意。您跟他一样，在我心里都是厉害的。谢谢。一碗热粥谢顿毛，一碗素素泪点抛，一家的燕窝满朝。申请人、执行人一家三口把锦旗送，执行二庭，这是头一遭，头一遭。好。
3: 第二个节目有执行二庭最飒、最亮的两个女孩田佳、欧阳露露，还有本庭的有才的青年才俊叶轩和本庭最帅的严安阳，一起为大家献歌一首
4: ，Go。
5: 哼哼哼。

0: 你怎么了你这歌才唱一半这是干嘛呀表演你们演我演不下去。
1: 第三个节目啊，由严安阳，就是我本人，为大家表演一个传统节目《报菜名》，掌声鼓励一下。
2: 你们有完没完？再这么装下去有意思吗？

0: 唱歌啊，也要发乎于情。只有高兴了，才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家本来心情就不好，还要强颜欢笑，实在是没有必要，难为大家了。
1: 不要了，对不起啊，委屈你了。
2: 你走了，我心里挺难受的，我舍不得。我觉得轮岗制不好，六个月太短了。我觉得你好像昨天刚来，我们刚熟悉，刚有了感情，你就要走。要是这样，还不如就当初别来。

走的时候咱们还是哭哭啼啼的吗？这要传回全院，那不成笑话了。欧阳露露，你这样不对啊！你得带头啊！轮岗制，不光是别人来支援咱们执行二庭，以后你们也要去别的地方支援。那干得好了，人家开个欢送会。 也这样吗，秦林？不好意思啊，这些都是你的弟弟妹妹，别笑话他们。你来工作的这6个月，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希望你回刑庭，工作一切顺利。记住，执行二庭是你的家，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谢谢。 好了好了，快快快快，回来坐。

欧阳露露，你干什么呀？咱不是说好的吗？高高兴兴的送齐法官回刑庭，丢不丢人呢？你们这样，那下一个来轮岗的还来不来呢？要是干的和齐法官一样好。

0: 你们俩尴尬了呀！哎呦，这个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我这不走都不行了呀！我在执行二庭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你们不想听一听我的真实感受吗？ 6个月的轮岗期呢，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没发现吗？我都没有张罗大家一块吃散伙饭。你们不想问一问，我到底舍不舍得你们吗？什么意思呀？
1: 这欢送会一开，口号一喊，礼物一送，节目一演，我怎么感觉你们大家都盼着我离开呀？除了欧阳露露，就没有人希望我留下吗？都不能给我个台阶下吗？咱们执行二庭，不是，你们执行二庭，就那么没有人情味儿？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执行二庭是新岗法院最年轻的团队。什么叫年轻啊？年轻就是充满活力，永远不服输，永远进取。6个月了。 我跟你们在一起执行的案子，每一个瞬间都在心里了。我希望我也可以跟你们一样，永远年轻，永远朝气蓬勃，永远干净纯洁。这十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儿：我是回到刑庭呢？ 还是留在执行局。今天看到你们，我明白了。一个好法官，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他都会做好工作。

0: 你们爱我，我也爱你们。我想说，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所以我决定留下。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我会留下。
2: 你也是我

0: 我比你还激动，太感人了。这让我想起我下乡回城的时候，乡亲们送我的场景。吉林干得好，吉林，要不然大伙不会这么喜欢他，干得直。法院这个活挺伟大的，叫我也留下。
1: 我说你就是被忽悠的，说你还不乐意，
0: 我是真心的，多感人呐！
1: 你什么都不懂，
0: 怎么又急了呢？这多好，你看人家。

0: 儿大不由娘了哈。
1: 这还有情绪呢？
0: 你不尊重我呀？
1: 帽子大了。
0: 大吗？大吗？比你调动工作还大呀？你可真行啊你！你擅自决定留在执行局，怎么啊？人家唱个歌就把你唱迷糊了？你怎么那么好哄啊？
1: 我事前没有向姑妈请示，对不起。
0: 那现在能不能改呀？
1: 怎么改啊？
0: 不是，人家赵厅长都跟我说过了，你是刑庭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官，你将来是要被提拔的。
1: 你原来是个官迷啊。
0: 我什么官迷啊？不，哎呀，我被执行过，我知道执行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说你那时候在刑庭吧，这法锤一落，案子一结，就都完了，没事了。一到执行局，这风风雨雨的，天天跟那些老赖打交道。哎，那些老赖，法院判了都不听啊，指不定他们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呢。
1: 你之前不是一直都挺支持我的工作的吗？
0: 我支持啊，我一直都很支持，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就干半年啊，半年你就回刑庭了。你知道这半年我多提心吊胆，我就怕你出点事儿。
1: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回刑庭不更不安全吗？那刑庭判的那都是什么，那嫌疑人啊，杀人放火的，亡命之徒，什么都有。我干脆别在法院干了呀，我回家跟着姑父一块儿做猪脚饭，那最安全了。
0: 你怎么跟我胡搅蛮缠呢？你这孩子，咱不说啊，咱不说这个，咱就说，你这半年。你身上受过的伤，你脚上磨起的泡，你用了多少个创可贴偷偷的贴，你受过的伤比你过去那些年多多了。你不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你怎么还带翻人垃圾桶的呀？
0: 我翻了，是因为我关心你。

0: 我有方强一个，我真的已经够的了。你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呢？
1: 方强已经踏实了，那我呢，在执行局的工作也稳定了，这不好事吗？
0: 齐丽啊，姑妈从来都没有求过你，就算我求求你了，你回刑庭吧，行吗？你真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没有办法跟你爸交代。
1: 怎么还把我爸给搬出来了呢？
0: 你是不是忘了你爸是怎么走的？

0: 林啊，咱能不能不再执行去干了？你跟你爸一样，就好打抱不平。我们老齐家就剩你一根独苗了，可是我不能让你出一点事儿，哪怕是有这个苗头都不行。姑妈求你，你回刑庭吧，你别让我这么提心吊胆的了，行不行？
1: 姑妈，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对我最好的人。我不是个孩子了呀，我做事情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即便是我爸妈今天还在，他们对我的好也绝对不会超过你。我告诉过我自己，姑妈是我一辈子都要孝顺的人，不管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都会尽一切可能的满足你。但是对不起姑妈，这件事情真的不行。我问你啊，我爸当初救人，他错了吗？姑娘，你跟我说，我爸错了吗？
0: 我当时要是在场，我会跟你爸一块儿冲进去。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不也可能没了吗？
0: 没了就没了，见死不救不是我们老齐家的门风。
1: 这话说得对，那我现在问你啊，如果换成是我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说我该上还是不该上呢？如果我不在执行局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今天一块儿吃饭的我那一桌的同事，他们都有爹有妈，他们的家人也会担心他们。可是，在办案的时候，他们没有人会退缩。六个月，我不瞒你，我确实遇到了一些危险的事儿。可是我都是跟我们同事们一起去扛过来的。就短头发那个女孩田佳，她怕我被人打，她一个人冲到前面以一敌五啊，人家只是个女孩啊。还有欧阳露露，你看不出来吧，她家条件很好，从小在蜜罐里长大，

办案，他单刀赴会。如果不是我们提前知道了，你都不知道会出多大的事儿。张天翼为了办案，一夜一夜的坐在车里守着呀，一宿一宿的不睡。他们没有个原因，没有一个人退缩。姑妈，我能走吗？我想道理你应该比我懂。在我的心里，我爸一直是英雄。我就是想证明，我麒麟也不是孬种。我是一名法官，是一面永远不倒的社会正义的旗帜。

0: 紧赶慢赶，我今天总算没迟到。
1: 这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你迟什么到啊？
2: 张天翼的意思是不能让你每天都打扫卫生。
3: 我们三个昨天打赌，今天一定要比你早到。
1: 是吗？那可不一定。谁最后到办公室，谁打扫卫生。
3: 王总，
4: 没多大事，签个字就能走，非得闹这么长时间。跟他一起的那几个人都承认了赌博，就老太太死活不认。你看，都到派出所了，态度还这么不好。回去跟老太太说清楚，我们教育啊也得有个结果啊。
3: 知道了，给您添麻烦了。
4: 走吧，走吧，啊，都可以走了。
3: 王老师，走吧。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变这样了，崔律师，你就告诉我，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5: 你也太不小心了，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非得走独木桥。打麻将赌博，出这主意的，一定是个高手。
6: 合同里有约定，你是承租房，房屋内出现任何违法活动，你有管理责任。人家租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5: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也没办法。
3: 崔律师，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 钓虾、烤虾、吃虾。
0: 黄沉香的事儿办干净了吗？
1: 再想干净，就只能让这老太太归西了。
0: 翻身那两个人呢？
1: 吃饱了，就飞走了呗。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再闻这虾味儿，我都要变成海鲜了。
0: 有个叫麒麟的法官一直在找你，我估计公安局那边你也挂号了。再闻一阵子吧，就当修身养性。

孙天成，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律师，只有你能想得出买卖不破租赁的馊主意。我们啊，差点栽在你的手里，不过还好，除了你呢，青港市又多了第二个聪明的律师。

他叫穆子峰。我知道是你教出来的，青出玉兰胜玉兰。他跟我说了，你涉嫌教唆委托人造假，如果查实，你起码得吊销律师执照吧。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如果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你就是在向我公开挑战。你去打听打听，我李博是什么人。崔店长，平平安安过日子不香吗？这件事我给你记下来。

0: 件事情我退出了，合作终止，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1: 奶奶，搬家的车一会儿就来。
2: 以后咱就不住在这儿了，就让我多看两眼吧。我给你爸打过电话了，我好长时间都没见过你爸你妈了。其实租房住也挺好的，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幸福啊！哈。
3: 奶奶，我就是个不孝子孙，都是我惹的祸。秦总说，您这事儿可能也是因为我才受的牵连。哎，
2: 这些都不提了，我也是老糊涂了，信他那20年的假合同，信他好心让我把手艺发扬光大，他就知道我打心眼里就不想离开这儿啊。没事儿，我现在都想开了，既然这房子已经卖给人家了，咱就得搬走，不能赖着。你奶奶我这身体还行，以后咱俩谁也不许笑话谁啊，都是经过橘子的人了。
3: 奶奶。
2: 哎，
4: 王副院长，赵厅长，既然麒麟把他最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执行局，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他个人的意见吧。
5: 唐院长，要说麒麟投着这一票，周磊没有搞小动作，打死我都不信。
6: 马院，天地良心，你这冤枉死我了呀！啊，不行，您对我有埋怨，我理解啊。说我搞小动作，我。

0: 平先进也不是你说了算啊，你先坐呀。你也不用耍滑头，你不平先进，也不见得就是赵廷平先进，别玩这虚的。
1: 这怎么是虚的呢？
0: 这，我真诚的啊，向马院长表示感谢。不是马院，说句心里话啊，当初麒麟刀我们举，我是嘴上不说，我这心里是真打鼓啊！你们都说他优秀，他毕竟年轻啊，那谁能想到来了一个人盘活一个亭啊？真不愧是马院培养出来的好兵啊！也不愧是咱刑亭三年结案率第一的王牌啊！真的，我们执行局啊。
2: 特别需要马院的支持，特别需要马院培养出来的好兵。
0: 用不着你在这儿给我戴高帽子，你能不能坐下来？
3: 那我只是在谈工作，在激动呢。
0: 何院长，这麒麟都留下，轮岗制还搞不搞？这第一轮就卡住了。
4: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轮岗制当然要搞下去。
0: 但是不管是活水还是流水，到了执行局就变成死水了。 去一个留一个，那刑庭、民庭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啊？马院，咱法院可不能分家呀！啊，这民庭、刑庭，还有我们执行局，咱们是一家人呐！啊，我个人觉得，只要是好的法官，到哪里都能干得好。那我们执行局的法官到了刑庭，一样干得不差啊！
2: 等到哪一天啊，大家需要轮岗支援，我们执行局的年轻人一个个的真是好啊！你们想要谁给谁。你也别得了便宜卖乖。既然这样，我也提两个要求：第一，麒麟这种情况下不为例，轮岗就得是轮岗，
0: 没问题，下不为例。
2: 第二呢，就是原本民一庭的刘伟法官，第二个轮岗。 但鉴于麒麟不是留下了吗？民一庭的张庭长也跟我反映说，今年的工作忙不过来，希望轮岗制暂缓执行。也就是说，这半年内，刘伟法官不用去执行二庭了。哎呦，
0: 这包袱太明显了！马院，你不是这么小的格局的人呐！啊，哎，
2: 这刘伟法官呀，是我们急需的新鲜血液。哎。
0: 我们现在执行率马上就要翻番了，你看我一眼，
2: 马院，您不能说不给我们打气，你还给我们泄气啊？哎，怎么全部都是你们？你们青岛法院就剩了执行局一家了，是吗？那这样的话，以后就别在这儿开会了，咱们就去执行局开不就行了？还有，告诉你周磊，我马文俊格局本来就不大，你轮岗轮的都是我分管部门的人，你跟我谈什么格局？
5: 手心手背全是肉啊！您不能说您不分管我们执行局就不疼我们呐，一家人呐！
6: 行了行了，刘伟法官轮岗延期半年，周磊，这事儿就咱们定了，散会。哎，我们这事儿还可以再聊聊啊。 你坐着，你坐着，我跟你说两句话。马院，你坐着。

0: 在全国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像我们青港这样在城市中心区域还存在城中村这样的情况，那是凤毛麟角。这次晨光广场项目再次启动，我们市委市政府是下了大决心的，我们要有百折不挠的韧劲儿，切实改进的方法。失败两次不可怕，只要我们总结经验就能发挥主动继续干吧。我在市委是立过军令状的，只要我们做的事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依法合规，哪怕是得罪一些人，晨光广场项目也要放开手脚去干。晨光广场项目难在哪儿啊？难就难在拆迁，像那些私搭乱建的、重复登记的、违规户口回迁的，要严肃处理。对那些以拆谋私、以号牟利的行为，更是要坚决打击。耗到最后的，反而比那些积极配合的，能得到更多的拆迁款。这不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做只会极大的伤害到那些积极配合政府工作的人民群众。今天我们在这儿开这个政法口的项目协调会，就是要为这个万众瞩目的民生项目保驾护航。当然我要强调，要坚决地杜绝暴力拆迁事情的发生，这个是红线。最后我要提醒各位，项目开发礼多诱惑大，咱们每一位干部都要把自己管好，要防微杜渐，千万不要一个项目立起来，一群干部倒下去。我们要守住底线，你们要记住，人民群众在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纪委也在时时刻刻盯着你们。
1: 姐，姐，你这么急找我回来，是要商量什么事儿吗？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姐，你倒是说话呀！你急死我了。
2: 我想走了。
1: 走？你要去哪儿啊？
2: 青港水太深了，我承认我斗不过那个陈启文。
1: 姐，你就是太好胜了，这女人嘛，斗得赢过，斗不赢那也得过呀。董明跑了，我不也没自杀吗？还是你劝我留下来的。我就不信了，这个陈启伦他能是如来佛祖？咱们还逃不过他手掌心了。
2: 我要是孙悟空，没准还能和他斗一斗。原本回到青港，我还觉得自己关系够硬，但现在才发现我能力太有限了。
1: 姐，
2: 其实胜者王败者寇我倒是无所谓，姐就是觉得对不住你，说好了要带你翻身过好日子，怕是要食言了。
1: 姐，你可不能泄气啊，你从来都是不服输的。是前一阵子是不太顺，可我就不信了，所有的路都能被堵死了吗？你肯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
2: 办法不是没有，但我不想你陷得太深。
1: 什么你呀我呀的，姐你帮了我这么多，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说什么办法？
2: 你认真的？
1: 我发誓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老叶，你找我啊？
1: 哦，周磊，坐。市里啊，给我下达任务了，为了保障城关广场项目拆迁腾退工作的顺利推进，政法委联合公检法成立了逍遥小组，法院系统由我来负责，所以你们执行局目前的工作重点可能要往这边转一转。
2: 没问题呀，您下指示我们执行啊。
1: 你别不当回事儿啊，虽然我不分管执行工作，但组织人事还是由我管的，所以你得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2: 放心吧。
1: 我说真的，你真得重视。
2: 我重视。
1: 昌盛村为什么两次都拆迁不动？那些人的斗争经验太丰富了，那狡猾的狐狸是一大堆。这回可是看你们是不是好猎手的时候了。
0: 法院，我们执行局全是好猎手啊，您得放心啊。
2: 我们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的。
1: 那就成。

你还有事儿？马院，我还是那件事儿，是我们现在执行局的人忙的呀，一个人长四只手都忙不过来，这能不能让倪妮婷的刘伟法官这提前2个月啊过来轮岗？别半年了，你这都尊敬迟了，少跟我讨价还价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各退一步，提前1个月到岗，就这么说定了啊！哎，您。

0: 喂，你好。
1: 周末有空吗？
0: 什么事儿？
1: 周末我过生日，我想邀请你来聚一聚。
0: 你生日啊？
1: 你早忘了吧？
0: 最近工作特别忙，我去不了了。
2: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0: 要没别的事儿，我先挂了。这一大堆事儿呢。
1: 哎，等等。其实过生日就是个借口。我准备离开青港了，就想走之前再和你见一面。我会把地址发给你，我等你。
0: 生日礼物？
1: 还要礼物呢？
0: 必须的。
1: 真漂亮。
0: 知道你什么都不缺，又喜欢青港的传统工艺品，就给你淘了这个，留个纪念。
1: 你费心了，谢谢。
0: 应该的。
1: 哎，你看好看不？
3: 真好看。
0: 这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啊？
1: 当初我满腔热情回来青港，一心想干成点事儿，结果是到处碰壁，什么事儿也没干成。继续待下去也是自讨没趣吧，你说呢？

0: 姐，嗯，今天你过生日，能不能开心点啊？起码正式介绍一下得。
1: 你看我都忘了这事儿了。这位是青岛法院的院长马文俊，我的高中同学。
0: 马院长好。
2: 你好，副院长。
1: 这是我的表妹戴兰。
2: 很高兴认识。
0: 也很高兴认识您。今天我特地开了瓶好酒。马院长，初次见面，我敬您一杯。
2: 不行，那个你姐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在外面喝酒。
0: 今天我姐过生日，不能破例吗？
2: 这是我们的规定。不好意思啊，
1: 文俊，我们下次见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今天是周末，少喝几杯不算犯纪律吧？
2: 那恭敬不如从命。继母，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你们陪我过生日，来，干杯！
2: 来，
3: 嗯，完美。酒我也喝了，歌也唱了，时候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啊！你嫂子还在家等着我呢，走了。
1: 哎，回去。
4: 没事吧？林俊，
5: 王院长，没事儿，没关系。来，慢慢往前走两步。没事儿啊，没事儿。

0: 怎么会这样？问你自己啊！等你表妹醒了，替我跟她说对不起。
1: 有什么话，你还是自己对她说吧。

0: 喂。
1: 啊，雪妮儿。
2: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我昨天去新州出差了，结果回来就进办公室，急着看几份卷宗，太困了，一下睡着了。哎，手机又关成静音，没听到你电话，着急了吧？
2: 你在办公室睡的？
1: 啊。
2: 没着凉吧？
1: 没有没有，我这就回家。我顺路去一趟菜市场，你想吃点啥，我带回去。
0: 不用了，
2: 菜我已经买好了。回来的路上慢点开，注意安全哦。
1: 好，一会儿见。

0: 喂，你好，请问是法院值班室吗？
1: 啊，是的。
0: 我想问一下，马文俊在不在他办公室啊？
2: 哦，马院长，今天周末没见着他过来。
1: 我刚去巡查完，九楼办公室都关门了，没人。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司法。下列哪一选项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和要求？
1: 选 C。2010年法考第一题，这是？
0: 你可以啊。
1: 咱往后挑，挑点难的。
0: 那么骄傲的吗？
1: 你说我今年法考有幸？
0: 你说呢？我给你上了那么多节课，你得对得起我呀。我告诉你啊，每年的法考都有几题是特别偏的案子，你现在得抓紧时间多看案件分析啊。
1: 我看了，我都拼命看了，可是我越看吧，这心里越没底。
0: 怎么了？
1: 那我就觉得吧，所有案件都是分门别类，看上去大差不差的，可是处理起来经常是完全不同。看来这当法官啊，真不是把所有法典都背下来就行了。
0: 你要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你今年必须有戏。
1: 真的？
0: 你看啊，都说要对法律心存敬畏，那说的不光是原告、被告、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对于法官来说也要有这份敬畏。你现在挺好的呀，知道的越多，这份敬畏就越重。再加上你呢，参与执行的案件比较多，在适用法条上呢，就会更加的敏锐。加油啊！
1: 加油，加油，一定成功。那个，给你看看这个。
2: 噔噔噔噔，
0: 你女儿啊，这么大了？
1: 那是。个头随我，窜得特别猛，羡慕不羡慕？
0: 那谁不羡慕啊？谁不想要有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啊？真可爱。
1: 那你还不赶紧找个女朋友？哎，抓紧结个婚，再抓紧要个孩子。
0: 你怎么又扯这儿来了？你还学不学了？
1: 学，这你得学我吧。学，来，开始，往后挑，挑男的，来。
0: 我不喜欢男的，我喜欢女孩。哦，你说的是题呀？
3: 周磊，这麒麟已经让你骗到执行局了。
4: 不是，那你们能不能务点正业啊？
5: 我哪儿？

0: 不务正业，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妈呀！
1: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问你，这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分个轻重缓急啊？我有没有说过，目前执行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2: 我说
1: 什么呀？
2: 是为了咱市里边晨光广场项目拆迁腾退保驾护航。
1: 亏你还记得。我告诉你啊，这拆迁就是个雷，一碰就炸，但是就是炸了我们也得办啊。
3: 马院，您消消气儿，您交代的任务我们不打折扣，拆迁腾退案件的执行我们没什么经验，最近执行二厅也在做之前类似案件的模拟演练。
1: 这楚云这态度就不错。
2: 是
1: 不过光做模拟演练是远远不够的，要学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郑志夏的案子已经判决生效了，但是他拒不履行，所以拆迁公司申请强制。这是晨光广场项目拆迁腾退案件的第一起案件，市里非常重视。政法委的刘书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要求我们按照判决不折不扣的执行。记住啊，开一个好头，事情可就成功一半了。唐院长现在在党校学习，所以这个案子的执行我会全程监督的。
2: 明白了。
4: 郑志夏拆迁腾退案，申请人追光拆迁公司，被执行人郑志夏，26岁，职业是网络主播。追光拆迁公司已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了郑志夏，郑志夏却没有依照合同规定的日期搬离。民一庭判决郑志夏要在规定日期内拆迁腾退，郑志夏拒绝搬离，现在追光拆迁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3: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院里开会，马院强调城中村的改造是今年清港头等大事之一，要求公检法为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保驾护航，对于事实清楚判决已经生效的要加快执行。麒麟，给你一周时间。
5: 收到。

0: 你好，我们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你是郑之夏吗？
1: 是，我是。
0: 现在就你的腾退案，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1: 我早就跟他们说了，他们必须把我的花运走，还得保证都活下来，否则我绝不搬。
2: 我们今天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强制。你之前和追光筛检公司签过腾退协议，他们也支付了腾退费用，但到了规定日期你却拒绝搬走，为什么呀？
1: 这面花墙你们看到了吧，这面墙都是非常名贵的蓝花，这些原生的卡特兰鹤顶兰市价很高，这面花墙是由石块堆砌成的，花草根茎都在墙里，中间都是泥土，不能强行移动，墙一拆花全死。
0: 你是说这些花是不能轻易移动的？
1: 嗯，对，就他们那么处理，一把一把薅，普通的花都得死，何况这么金贵的品种。我之前就跟他们建议过，从北京把专家请来，考察完土质水质之后再请专业人士做转移，但他们就请了一般的搬家公司，那怎么行呢？
0: 那你所说的这些在签约的时候没有提出来吗？
1: 拆迁公司来和我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签合同的时候还答应得好好的啊，说先签一个腾退合同，等他们回去找专业公司过来做评估，有了解决方案再签一个补充协议，要么赔偿我兰花的钱，要么把花墙原封不动的给我移植过去，到了现在都没人过来找我谈，合同约定的时间到了就来逼我搬家，哪有这样的嘛？
0: 这个兰花的价值

0: 是呢，我大概知道一些。你这个评估之后，这些花大概是多少钱？
1: 300万左右。
2: 300万？
1: 法官，我真不是漫天要价，我这都是名贵的品种，我有估值报告的，而且每年能给我带来不少的利润。
0: 你是会在网上卖这些花吗？
1: 法官，你可别误会啊，我不是走直播卖货的，我是走国风路线的。我培育兰花的过程，也是我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兰花是什么？是贤达，是君子呀。我希望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做一些事情。我认为兰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我告诉你们，我直播间有50万粉丝，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通过我，通过兰花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的。
0: 除了找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花移走之外，你还有别的诉求吗？
1: 如果实在办不了，那他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
3: 为什么要暂缓执行？
0: 根据郑志夏的描述，他极有可能是在被骗的情况下签的这个合同。拆迁公司拿着这份合同到法院起诉，但是他们故意忽略了这一墙价值昂贵的兰花。
3: 就为这个？
0: 这不够吗？
3: 这些兰花到底值不值钱，值多少钱，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吧，这得经过专业的评估。另外，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马院已经问过我2次，特意强调市里的任务是有时间要求的。
0: 市里的要求我们也不能错误理解，文件我都看了，你爸亲口说了，要杜绝简单粗暴的拆迁行为，更不能以重大项目的名义损害老百姓的权益。
3: 我爸说的话多了，他还说了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坚决按时保质的完成任务，这你怎么不接啊？你又想什么呢？
0: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黄真香的案子。
3: 这跟郑志夏的事有关吗？
0: 这些案子都跟追光拆迁公司有关。
3: 这不奇怪呀，我们执行局现在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处理晨光广场拆迁腾退的案子，追光拆迁公司申请执行的案件多，这不正常吗？这说明他们也是在依法行事啊。
0: 他们要真的是依法行事，就不会在那么多问题、那么多矛盾都没有理清楚的情况下就申请执行，这完全就是不负责任。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要约谈穆子峰。
4: 齐法官，
5: 你好。
0: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这是郑志夏提供的兰花估值证明，你看一下。
1: 300万。
0: 据郑志夏反映啊，关于花墙的这个事情呢，拆迁公司之前答应了跟他签订补充协议，以此为前提呢，郑志夏呢也同意了签订拆迁腾退合同，可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补充协议还是迟迟未签，情况属实吧？
1: 部分属实。
0: 部分属实。
1: 确实有补充协议这回事，不过我们对花墙进行了评估，认为它不构成追加补充协议的条件，因为拆迁腾退合同中已经有了相关的约束条款。我们会将郑之下的花墙转移到新的住处，这样就没有必要签署补充协议了。
0: 你们来转移花墙，能够保证兰花的存活吗？
1: 你也知道，转移兰花的难度很大，我们不能够保证兰花的死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请专业的园林花工将这面花墙转移到新的住处。
0: 混淆概念，你们是想用合同当中关于花墙的模糊约定来替代补充协议，以此来逃避巨额赔偿的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1: 齐法官，法院已经对此做出了判决，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
0: 郑志夏的要求呢，有他合理的一面，你们之前的口头承诺呢，也算是约定，所以我建议啊，

0: 正兰花的存活，最好还是先跟他把补充协议签好。
1: 所以狮子大开口，张嘴就是300万。
0: 数额可以再协商嘛，但是我希望拆迁公司要先做好表率。

0: 邓医生，刘梅是我老同学，这种事我第一次干，她开了口使劲求我，我这是真的没办法，你可不能拿她干别的。啊，真是当然，谢谢邓医生。哎，我这也是没办法，我表妹的婆婆，天天念，天天念。搞得两口子都快离婚了，你能帮这个忙，也算是积德行善。
1: 没有就是没有，这也造不了假，三个月以后就得穿帮。
0: 哎呀，能梦三个月是三个月，两口子还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她老公明年就回来，稳定下来，他们就打算要孩子。

0: 姐，咱是不是有点冒险了？我这心里慌。别慌，富贵险中求。咱们现在有孕检报告，又有照片，这个忙他不得不帮。姐，你不怕他恨你？
1: 恨比忘了强，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按照法院说的，给郑之夏一定的经济补偿，当然不是他提出的300万。陈总，你怎么看？
2: 那你看给多少合适啊？100万？50万？ 穆律师，你错了，一分钱都不能给，这个头不能开，医护要成了，后面户户都来要，我们今后的工作怎么做？楚市长说了，绝不能纵容这种随意坐地起价的歪风邪气。李总，你也不能总让穆律师跑来跑去的，你要站在你们拆迁公司的立场上想想，这种问题怎么样去解决？

0: 别太难过了，这花死了也不能复生，光伤心解决不了问题啊。
1: 你说的倒是轻巧，这死了的花也不是你家的。
2: 哎呦，
0: 穆律师，
2: 哎，穆律师，
0: 是你们弄死我的花是吧？
2: 有点激动了，
0: 冷静。
3: 郑志强，说话要负责。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建议你收回刚才说的话。
1: 你别再是跟我装腔作势了。我补充协议呢？
0: 你们给我签了吗？
1: 我的花死了，
0: 你就来了。这事儿就是你们拆迁公司这伙子人干的。啊，弄死我的花，你们就不用赔偿了是吧？
1: 你这帮混蛋！
0: 哎，畜生！王八蛋！我告诉你，
2: 谁呢？
0: 骂你了，怎么了？
2: 你别给我不文明！
0: 谁给我花？
2: 你能别跟着拆穿我行不行？哥，你也拆迁公司，他也骂你了呀！
0: 闭嘴！
1: 哎呀，穆律师，你看，你看这，
0: 为了让我搬走，你们就用阴招是吧？你们可真行啊！
3: 郑志祥，对于你的遭遇，我个人表示同情。我之前为了你这些花，也一直在申请补偿，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些花是怎么死的，你也别乱下结论。我还是要提醒你，拆迁是一个大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你不要带头脑。我建议你尽早履约搬走，不要等到强制的那一天，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看。

0: 好。
1: 黄小祖把村里的监控给我看了，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拍到了，也肯定是被他们给抹去了。齐法官，他们这帮人都是一伙的。
2: 我建议你报警。
1: 报警有什么用？花上没有异味，我多少懂一点，肯定用的不是百草枯之类的农药。我想大概率是用开水烫死的。齐法官，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事肯定是他们干的。
2: 政治家，你要明白啊，光是推测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证据。不管你的兰花有多么的名贵，现在已经死了，死了就没有办法复生。事情越拖呢，就越会对你不利。所以我想看看能不能，我们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1: 怎么折中？

0: 在补偿金额上让一让。
1: 行，我割肉，补偿我200万，这是我能接受的最后底线，少一分我都不办。

0: 现在呢，已经有32%的用户拿到补偿款后提前搬离，剩余的住户也逐渐有序地进行腾退。按照计划，外围的拆迁工作已经在进行了。对了，还有2个破旧的厂房已经被拆除。马院长，有个小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
1: 你说。
0: 昌盛村第一户拆不动的案子你也知道，现在正治下让我们补偿200万的赔偿款，否则不搬啊。马院长，您看能不能让执行局的同志们加把劲，这个先河可不能开啊。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妈，我开会呢，怎么了？什么？哦，那我尽快赶回去。妈，妈。你来干什么？
2: 他要是不来，有些事儿恐怕我一辈子都蒙在鼓里。
3: 阿姨，既然文俊回来了，我就先告辞了。

0: 带来怀孕了，怀的是你的孩子，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对不起盛婷。
0: 你先别说你对得起谁，对不起谁，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态度。
1: 我会让他把孩子打掉，如果你还考虑我和沈婷关系的话，我希望您千万不要告诉他这件事情，这纯粹是个意外，我没有想着要背叛他，我真的希望能跟他好好过日子。
0: 你糊涂，你说你对不起沈婷，你有没有想到你对不起你这个妈？我这么想要个孙子，现在天上掉下来个宝贝，你竟然说你要给打了，
1: 这孩子真的不能要啊。
0: 为什么？刚才小红来说了，她表妹并不要求要个名分，至于你，她并不追究。我要是知道你这个态度，你干脆你就装装没这回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妈，您什么意思啊？
0: 妈替你当一回恶人，做一回主，这孩子我是要定了。沈婷要是怪罪，你就跟她说是我妈的意思，我一个人担着。
1: 妈，妈千万不能这样，我做了错事儿，已经对不起沈婷了，我不能再弄出个孩子来伤害她呀。
0: 你怎么没想到你伤害的是我呢？我这么想要个孙子，你不是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这孩子他只要姓马，我不管他妈是谁，必须生下来，你不养我养，我连他妈一块养。
1: 妈，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沈婷迟早会知道的，到时候我怎么面对她呀？
0: 离婚。沈婷跟我说过，为了马家有后，她可以离婚。
2: 花全死了？
3: 一夜之间全都死了，这肯定不是自然死亡。我这脑子现在有点乱，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完全没有。

0: 必要用这种激进暴力的非法手段。像这种行为，他不仅是在威胁被执行人，他也是在挑衅法官啊。
1: 谁干的？有线索吗？
0: 政治家报警，公安会去查的。这件事情的基本逻辑是清晰的，从结果论来看，追光拆迁公司应该是脱不了干系的。哎，你记得王执行完案吗？也是这样兜了一大圈，到最后逼着黄春香把房子给卖了。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1: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是负责执行的，不是负责查案的。
0: 没错，但就算执行，我也要执行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好的，好的。行，我知道了，知道了。行行行行行，好嘞，好嘞，好嘞。把那些东西啊，找个地方存放几天，不过分啊。
3: 好，
2: 那个郑志夏怎么还在要钱啊？
3: 李总，这个钱咱们还是给了吧。
2: 为什么呢？花儿都死了，他拿什么跟我谈调解啊？你现在应该去法院，让那帮法官赶紧解决。这么点破事很难吗？强执啊！
3: 这笔钱省不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3: 首先，我不知道郑志夏的花是怎么死的。
2: 没养好呗。很重要吗？这个事儿？
3: 重要。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

0: 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出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朱勋斌，
3: 到。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2: 欧洲勤兵和万才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赤烈和白马扎西。
4: 你们这拍完，我们要去公平的。
3: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莫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2: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但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这个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的，没动。
0: 那个，那个，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灯的，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个车位就是，但是这些能不能碰的，能不能就发现的嘛，能不能就提醒的，就提醒的。

0: 段光纤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熔纤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希望要我们的事，他的希望能够得到什么收成。
2: 嗯，
1: 我也是。
2: 他喜欢让他们的。
1: 有，让他们收成也是。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又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啊。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这个光色太高了。哦，有，这个要降到10以下。
5: 好的，
1: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5: 好的。
1: 哎呀，这个打不开啊！好，再来。
3: 8B。
1: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3: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牙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这是亚洲水獭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本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

0: 二。
1: 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但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2: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3: 师兄，我吃个米饭。
4: 你想吃什么米饭？
3: 装个米饭。
4: 鱼香肉丝，我给你拿一个。拿几个了？你里边？
5: 1、2、3、5、6、7个。
4: 那就可以了。
0: 对，
4: 就
0: 这个。
6: 走，
7: 好嘞，走吧。
2: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1: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2: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1: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2: 4800米的海拔，
1: 防水的，
2: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2: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

0: 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见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能够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

0: 能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顶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零度嘛，那个可能这个顶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顶泥数据采了，
1: 来一个完整的，
0: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对，这边到了，再出浪。盖子，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踩土的在这把土踩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1: 杨琼，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
2: 对对
1: 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陈志老师请问的。
1: 是南方地区。
2: 啊。陈志老师请问的。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就你不能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3: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抬，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3: 二三十斤，
4: 别急。
3: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举起来。
4: 慢点。
3: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5: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4: 然后先拿瓢舀来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4: 吃棒面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1: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2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6: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1: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过消毒处理后，
1: 包括一些
0: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1: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

0: 他们是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1: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2: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的。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0: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2: 好的。
1: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2: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1: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1: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3: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5: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1: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5: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所奋斗。
6: 有机会的话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比如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0: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1: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

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5: 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6: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内蒙古的交通要道，而且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控制了整个内蒙古的交通要道。
1: 你怎么知道？看地图分析的呀。行啊，小蔡。
2: 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哎，同志们，都听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这事我得记下来。哎呀，别记了，这没用的。哎，不，有用，你记，有用。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 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可要亲自检查了啊！

0: 美国佬的火力太强，咱得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为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1: 老三，
2: 我同意。
1: 二营长到，
3: 团长。
1: 不是打车轮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0: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是，
4: 班长，B组把你搞定，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
5: 5802是营的，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逃，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
1: 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喂，
3: 112师，
1: 112师怎么了？老伙计，按说咱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邪。这回是不是太背了？
4: 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啊，给致司发电，
5: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前后历时2个半小时，初步统计约有230多人牺牲，包含10多名团级干部。

0: 我拟了一份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念。
0: 三十八军暨幺幺二师，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三十八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视向敌人，讨还血债。
1: 1120师部这次损失巨大，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0: 明白。刘秘书。
2: 是。
3: 吴总，三十八军申请攻打军医里，这怎么回复？
1: 完了，
4: 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包的饺子漏了，
1: 没漏在别的地方，就漏在三十八军了。
5: 彭总，
1: 嗯，
5: 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吗？
1: 嗯，
5: 行。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

0: 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
1: 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诱饵，这个诱饵要放得更巧妙了。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示弱。

0: 把重心支起来。嗯，洪总，嗯，良心出放出335单，就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敌军在秦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
1: 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的增援一下呢？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局。335团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初。
2: 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是。
3: 老韩，
2: 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我连伤亡过半一样。团长。 这场战，我记不下去了。记不下去，你就别记了。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
3: 不用你护着，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
2: 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但我们就先行动后汇报。120师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天黑以后，我军主力可以放开手脚急行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2个小时，8点。
1: 再发动总攻，我已不做酋长，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争取以最短的时间一举击溃南朝鲜军第一师，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营里，这样彭总布置的口袋就算给扎紧了。
4: 报告连上了，司令部急令。

0: 结束了，都结束了。军长，怎么了？
1: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口袋已经漏了。
0: 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川江以南，重新集结，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域里，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那我们三十八军不白忙活了？
1: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幺幺二师三三五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0: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1: 彭总有令。
2: 不能增援，可是青壮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三三五团白白牺牲掉吗？
3: 军长，让我上吗？
4: 军长，
3: 别让人了！
4: 指挥使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
3: 传令将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5: 是，
3: 刘参谋
5: 到。
3: 以军部的名义，给三三五团发报，告诉范天。

0: 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行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1: 是。

0: 这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
1: 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
0: 我也试试。
2: 东子，哎，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粥，一个味儿啊！
3: 那还说啥了？我爸熬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呀，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4: 尝尝。俺娘蒸的馒头一个一个味儿，
3: 来尝尝，和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我们的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 我在出国誓师大会上说了一个口号：“以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三三五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胜仗。我们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0: 生气。哎，你让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尽可能的保留体力。死守飞虎山，能守几天，谁也说不准。这得跟着整体战局走啊。
1: 肚里没事不好打仗啊，得赶紧找吃的。
0: 我知道，我正琢磨这事儿呢。
2: 团长，政委，我去吧。
0: 不行，你得跟着我。
2: 我哎，
1: 老樊，秀才面善，又懂朝鲜语，让他去吧。
0: 行，你听我说啊，你得往回走。咱们来飞虎山的路上有一个村子，
2: 我记得
0: 啊。对，你知道那村子是吧？
2: 知道。
0: 万王
3: 到，
0: 你跟着秀才把他给我护好了啊。
3: 是，
1: 注意安全啊。

0: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1: 저기
0: 물 좀 더 넣고.
2: 자이야.
0: 야, 이 동자야.
1: 저기
0: 나무 좀 넣어.
3: 너는 뭐가 끈 여기 살아. 끈 여기 그저 농민의 命.
4: 이 동자야.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子路曰，愿车马一青裘与朋友共。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我用命来保护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算什么？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放心吧。
3: 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这牛肉真香啊！
5: 香吧？
3: 哎，特殊时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杨爷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哦，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
5: 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也能把它给咬碎了。明白，明白。
4: 明白。
0: 走，走，走。
4: 家家家，家，快点，快点，走，走，走。我说，快点，把布布的纸张，动物的蓝的，我说，快点，把布布的纸张，动物的蓝的，家家家。不行，
5: 不行。太爷爷，送饭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去冒险。
4: 李同志啊，他们每家。 都有被敌人打死的亲人，所以他们对南朝鲜军和美国佬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不怕危险。

0: 走，站在那边走，快点快点，
1: 把球拿。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青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青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38、39军特请示是否继续南进？

0: 咱们志愿军这次的朝北反攻战有没有一个战果统计啊？
1: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
0: 还要不要继续南进？大家也可以说说。嗯，
2: 彭总，现在敌人完成了部署调整，形成了新的防线，而且兵力比较集中，这对我军来说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南进。
1: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青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0: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3: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4: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
0: 嗯，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5: 是。
6: 刘秘书，
7: 报。
0: 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

0: 朝北反攻战已经结束。此次战役，我军歼敌仅6到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我军站稳脚跟。
1: 还是有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正在向中朝边境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
2: 粉碎了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小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大事。给彭总回电，说我完全同意他对第二次战役的部署。
3: 至于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刚到东北，原本是要他们准备训练2个月，现在看来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看10天之内就要入朝。
4: 我建议啊，因为现在整个中朝边境正在被美国空军严密监控，而且朝鲜北部呢，也正在遭受美空军的狂轰滥炸，所以九兵团。
2: 不应该从安东入朝，而应该改由临江入朝，向长津湖方向挺进。嗯，就按你说的办。现在整个战场形势，德川方面十分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 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的正面，以德川、九场、宁远、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这样对于我们长期作战方为有利。嗯，
4: 那这次歼敌15000人，是不是可以以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公开啊？哈哈，
2: 公开是可以公开啊，但是目前。 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他们美国人不是以为我们中国人只是做做样子吗？那我们就不做声，让他们信以为真，做戏就做全套。关于战报中的称呼嘛，对外我们不称志愿军。 叫志愿部队。哎，这个好，一两个字的变化又可以迷糊他们一阵。兵不厌诈。
5: And what's more, our reports from the front line tell us that all of their rivals are Chinese. And there are no reports coming in that the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 armies are mixing together. And what's more. The Chinese newspapers are calling this regular Chinese army that they sent to North Korea the Volunteer Army.
6: Chinese Volunteer Army? What kind of a strange name is that?
5: Sir, I believ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want to escalate the war. However, it's clear from our reports that they are supporting North Korea in this fight.
6: If they don't want to escalate the war, can you give me some kind of an estimate? How many Chinese troops are on the front line?
5: Well, sir, from the reports that we've received from the front line, there could be anything from 5,000 to possibly tens of thousands. Sir, to be honest,

0: There could be as many as 100,000 Chinese troops.
1: What the hell kind of intelligence is that?
0: General, to be frank, as of yet, we have not managed to intercept any of the Chinese radio signals. And our reconnaissance planes have not seen any large-scale movement of troops. It's as if this enemy came from underground. There really is no way to analyze.
1: Enough. Sit down.
0: General.
1: We will fight them, whether 5,000 or 100,000.
2: General, yesterday, the Hong Kong consulate handed in a report to Washington. It said that last month, Mao and Stalin had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sending troops to North Korea, and they might send more in the future. Washington has sent a telegram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volvement.
3: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 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

0: 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分认证电线，安全好烧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小馋包，
2: 吃吧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

0: 型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出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下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我们现在都醒了，沙尘暴中都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上面一个也扛不住。
1: 再坚持坚持，让队马上就到了啊！
2: 好。

0: 我知道，啊，蔡班长，醒醒，别睡了。
1: 孙班长牺牲了。

0: 这是风塔，往对面下大厦，这打的也不准啊！
1: 哎，这美国佬就算是炮弹再多，也不至于放空堡。
2: 上次空袭呀，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但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
3: 王总，你别急呀，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将帅事项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2: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3: 报王总，我在工厂干过电焊。
2: 雕刻、车工、钳工，弄几个响棋子儿，小菜一碟。王总，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哎呀，38军335团呢，在北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呢，最怕的就是缺粮。
4: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力再战。
2: 邓华。

0: 宗宪情况。
1: 自从四十二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一师为首的80000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2: 现在回头来看，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得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处。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他很棒，棒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得挺横，到朝鲜怎么了？
3: 见到美帝就矮一截了。
4: 彭总，彭总，战斗时期的事儿您不用担心。38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335团是112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5: 彭总，韩副司令说的对，38军毕竟是在红军3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底子，38军不会差的。
1: 王总，实事求是讲，这38军这个猛虎作风，还真是得了3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的部队反映，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
5: 说完了吗？还有吗？都说完了吧？
2: 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给38军和42军发电报，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 你们这些人干什么？拼死拼活，每让敌人前进一步，后退30里，这让人想不通啊！
2: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 五天五夜，我335团钉死在飞虎山，寸土未生，冲！

0: 老吴，彭总下令可以撤退了。
1: 洗衣舰歼灭战打完了，
0: 我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川江北部的山区集结待命。彭总命令我们，可以让出黄草岭，把敌人骗进来。
2: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0: 命令124师三七零团单人后卫掩护全军后退。
1: 是。
0: 哎，等等，再加上一条。
1: 让各部队适当丢弃部分物资，造成我军溃败假象。
3: It's been 13 days. We haven't set one foot on Fuchiling Pass. Commanders,

0: 彭总，
1: 坐坐坐。哎呀，怎么还在靠这个吗？
0: 马上就好了，彭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
1: 哎，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雕，兵就不用信了？兵很重要的，好好雕，我不着急。
0: 是，
2: 来吧。
0: 好，
2: 彭总。哎，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好，
1: 来呀。
2: 飞虎山的三三五团
4: 已经安全地撤出了战斗，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
1: 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5: 尤其是42军得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成功地守住了黄草岭，顶住了南朝鲜军第30师和美军陆战1师，那是在装备和兵力都完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不容易啊，
1: 扼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必须啊要在全军推广。
6: 是的，42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1: 对，只要我们运用啊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反击战。
6: 西线这次打的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
4: 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青川江去呢。
6: 冯总，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都招回来，把这会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5: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
1: 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5: 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1: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就是长津湖。这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5: 美国以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一支更为强大的主力军团接替42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
0: 彭总，兵准备好了。
1: 有。喂，好兵。好兵啊。啊。
7: 你说准了。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8: 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7: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8: 俗话说，头三脚难敌。荣臻同志，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7: 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9: 来，坐。

0: 天气冷，披着点儿。
1: 你也冷吧？
0: 哎，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了。
1: 救兵团到哪儿了？
0: 啊，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2: 彭总，
1: 最
2: 新消息，九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二十军一起过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估计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1: 这天哪，一天比一天冷了。
2: 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10度了。
1: 这么冷吗？
2: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1: 哎呀，正因为困难呢，毛主席才把宋时轮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九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宋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贺副司令，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长远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轻功酒，等你们归来。

这些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

0: 来来来，各位局长，快坐吧！啊，
1: 冯胜，哎，今天这桌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啊。饭馆饱，酒馆够啊。梁局长，
2: 哎，
1: 这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呢，
2: 一会儿多吃点。
1: 行，那个赵处长，哎，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
2: 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很香的，你尝尝。哎，你别坐着，我去拿碗啊。

0: 你们三十八军这次啊，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
1: 对，阻击战不好打。
2: 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气氛很热烈嘛。邓司令，哎，邓司令，邓司令，邓司令，好，嗯，好。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得都很威风，各位军长都辛苦了。哎，坐，坐，坐，坐。哎，今天这桌饭，这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
3: 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哎，
4: 来来来，倒酒。哎呀，好久不见，司令员。哎，
1: 邓司令，
3: 瘦了。来来来，你给我，给我。啊，
4: 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
3: 梁局长，
4: 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3: 不是，咋的？酒还不让喝了？
2: 不是，那个别人可以喝，你最好别喝。你得保持冷静。好，来，不是我冷静，我们大家把这碗得胜酒干了。好，好，
5: 感谢副司令。
2: 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1: 好，
2: 表现的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好，
5: 明白，明白，
2: 你们吃吧。
1: 哎，邓司令，
6: 你坐会儿啊，别吃你们的，一会儿见。
1: 邓司令，慢走。哎，
2: 不送，不送，不送，不送。哎，
4: 都快坐下吧。哎，都快坐下吧，接着喝，我来倒酒啊。
2: 咱俩，坐坐坐。
1: 我咋感觉邓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呢？
2: 啊，
1: 是。
2: 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7: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
4: 你们几个小子，等着看我三十八军的笑话去！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三十八军让你们几个仰着脖子喝。就是，
3: 老梁啊，老梁，胜败乃兵家常事，别想了，喝酒。老梁，我给你倒。
4: 哎哎哎，吴局长，今天就别让他喝了。
3: 赵处长，喝点没事儿来吧。
4: 那也行，梁局长，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要不这样吧。
3: 各位军长，我老赵今天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
1: 来来来，干干干干，来来来来来，
3: 端酒啊！
1: 喝的是酒，
3: 就喝吧，
1: 打胜仗。
4: 对，
3: 对
4: 对，
3: 来，
1: 干！
3: 干！
1: 哎呀，哎呀，
3: 哎呀，
7: 你看什么呢？喝呀！
4: 我这阵子一直不太痛快，我闻闻味儿得了。回头三十八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
8: 好啊，
4: 行，
3: 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趁热吃吧。
8: 来来来，尝尝这个肉。
4: 报告，
8: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3: 好，知道了，去吧。
4: 是。哎，
3: 我说什么来着？三十八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可不是嘛，
1: 你说谁都不加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来吧。哎呀，
3: 那个，
7: 大伙儿都别客气啊。
4: 一起吃啊，
7: 放中间。
4: 来来来，放中间。
7: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4: 你尝尝，
7: 你洗一洗啊。
4: 哎。

0: 辛苦，彭总好。
1: 辛苦，彭总好，
0: 辛苦了。

0: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地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一下把敌人给打懵了。我们对南朝鲜的第6师。 给予了歼灭性的重创，同时重创了美71师和南朝鲜的第1、第8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开门红。这次战役，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青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1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嗯。 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割敌人、围歼敌人，那我们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骑兵第1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的，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
1: 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2: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3: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笑>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你们118师邓越首战凉水洞。
2: 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1枪。
3: 邓越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1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
4: 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
4: 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

0: 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2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3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4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5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闻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6: 小馋了，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
1: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

0: 但是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
7: 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